0: 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布兰队领先。
1: 到了布兰队前排三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门后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了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0: 你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本来队拦网去变，不让本来队去充分的拦网。
1: 嗯，
0: 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本来队形成有效的拦网。
1: 嗯，
0: 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那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一传顶得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0: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得更细致一些。
1: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0: 是的，也是布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1: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0: 对不对？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万种强发球，把球接得到位。穆扬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1: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库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4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看这一局啊，果然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嗯。系统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

0: 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阿长传这球比较矮，莱奥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奥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奥，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拉尔大叔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0: 好发球，
1: 弗拉尔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

0: 感觉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有清派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索文尼亚的主攻沃尔诺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莱昂斯基发球失误，索文尼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是比较冲的。还有一个飘球，
0: 这球拦得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快攻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太王反接停拍，寡子后二的进攻得分了，
1: 是的。小瓜子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四号科门达的发球，
0: 挑球，
1: 莱昂的强攻，曼诺维奇
0: 机会，
1: 还是二号博瓦兹，博瓦兹二号位的进攻。
0: 波兰这个二传传，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1: 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0: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年、2025年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1: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1: 又有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0: 连续两板强攻。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这球也是四米线小斜线了，
1: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对，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

球又来了。

0: 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1: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0: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1: 麦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0: 布莱有效拦网反击，布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1: 是的，然后发球轮一定是布莱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拦网也非常的充分，
0: 嗯，
1: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声。
0: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嗯，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18号，
1: 格兰杰奇尼，
0: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1: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0: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1: 密不透风的拦网。
0: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洛文尼亚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梦六家，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式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3: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2: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3: 是的，
2: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3: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2: 对，
3: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2: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3: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2: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3: 可反轮，穆亚诺维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传。用四人接一传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2: 哇，这太厉害了，127，
3: 一个 ace。
2: 这球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3: 这球拍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2: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3: 博尔兹打手出界，博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2: 一传不错，
3: 马诺维奇，
2: 这球有点倒了。
3: 马诺维奇进攻出界，
2: 这球穆亚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给的有点开。
3: 首先对穆亚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2: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副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3: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2: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3: 是的，
2: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3: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2: 对，

0: 二号派人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1: 嗯，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
1: 嗯，
0: 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1: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0: 是的，
1: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0: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 嗯。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0: 是的。莱曼
1: 斯
0: 基，
1: 嗯，这球是吹一个打手出界，
0: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
1: 嗯，
0: 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1: 嗯，球也能捞起来，
0: 是的，
1: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他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0: 是的，
1: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0: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1: 对，
0: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1: 嗯。
0: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有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1: 对，你说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0: 是的，今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1: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0: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
1: 嗯、
0: 情绪打回来。
1: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0: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斯洛克门拿着发球
1: 机会啊，
0: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1: 啊，这种战术攻在南盘比赛里比较少。
0: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1: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现在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
1: 嗯，
0: 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1: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0: 是的，尤其是在他

0: 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富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线已经足够了。莱昂的发球
1: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的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0: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条球了。
1: 嗯。
0: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1: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 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攻了。啊，这个反轮就过了。
0: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
1: 嗯，
0: 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
1: 嗯，
0: 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1: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他，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特，另外一个主攻手。
0: 还是失误。测测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复攻
1: 机会。
0: 麦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1: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0: 莱昂传球失误。
1: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0: 哎，也是比较松懈了，有点。
1: 对，就是太放松了。
0: 是的，有点随意了一些。
1: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头底下了。
0: 嗯，想要通过打手保护。
1: 嗯，
0: 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1: 那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0: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
1: 哦，
0: 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
1: 嗯，
0: 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
1: 嗯，
0: 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机会。
1: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0: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1: 好球，球比较低平。
0: 啊，其实现在塞尔维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
1: 嗯，
0: 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塞尔维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
1: 对，
0: 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1: 啊，发莱昂成功了。
0: 塞尔维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1: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0: 塞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三米纽克。
1: 嗯，看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0: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约跳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
1: 嗯，
0: 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
1: 嗯，
0: 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1: 嗯，抛好了才有机会。
0: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0: 今天波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波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1: 是的，
2: 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斯洛文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0: 嗯，星野有时候抖啊。
2: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0: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2: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0: 嗯，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2: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而且一定要稳定。
0: 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是那一步上大的踩线，当然也它要分实际情况啊。
2: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那像刚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0: 明白。
2: 我可能
0: 在
2: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情况。
0: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2: 是的，

0: 看到布兰队现在到了阵容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了。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嗯，他就把这些00后的攻手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一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荷兰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荷兰队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25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起。霍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0: 我看到今天布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1: 真好，但是整体的

0: 蓝防，
1: 是的，
0: 做得很好。
1: 蓝防，
0: 赛点出现了。
1: 铲头，
0: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

0: AI 服，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有事说。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对
1: 的，所以就是
2: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有找莱昂，
1: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二直线，
2: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但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他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1: 排球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2: 对的。
1: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2: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1: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2: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又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1: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2: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的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

0: 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1: 那就很伤了。
0: 对的，
1: 嗯，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0: 但是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
1: 嗯，
0: 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他是在一直接一传，
1: 嗯，
0: 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1: 对，
0: 就现在换主攻了，
1: 嗯，
0: 换上十四号克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1: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的，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0: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
1: 嗯，
0: 所以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
1: 嗯，
0: 杨秋克到前排轻拍，
1: 果断的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0: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一般是搓不死的，
1: 嗯，
0: 莱昂的发球，波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到波兰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可以非常放松的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就算失误他也觉得不受什么影响。
1: 嗯，一传到位，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0: 是，
1: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
0: 嗯，
1: 那现在他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下降。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到
1: 等，嗯，
0: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1: 嗯，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0: 是的，
1: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嗯，
0: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
1: 嗯，
0: 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1: 嗯，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赫，
0: 一传到位，弗纳尔。有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嗯，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0: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那他主攻用的是十四号克瓦洛夫，
1: 齐米纽克来替换莱昂，
0: 好，一传，
1: 嗯，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0: 拦住了博瓦兹，
1: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0: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
1: 嗯，
0: 杨秋克的发球，
1: 嗯，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0: 法子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1: 哇，这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0: 科瓦洛，好发球，
1: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0: 是的，塞文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副攻基本上持平的，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1: 就一般来讲副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副攻，
0: 是的，
1: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0: 是的。后边进攻，
1: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0: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1: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0: 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1: 对，
0: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队是有些放松警惕的，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托普西，还有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1: 全到位。
0: 就说
1: 哇，这个副攻，
0: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刚才说的这一点。
1: 再来看啊，这个球副攻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攻，
0: 是的，
1: 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0: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0: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点，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0: 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是的，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0: 是，
1: 博瓦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0: 还是没有攻，
1: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0: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0: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手自己给调整回来，
0: 是的，是博瓦兹，
1: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克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是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你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嗯，还是被一个人拦住了，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
0: 嗯，
1: 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我差点就被防了。
0: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
0: 嗯，
1: 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往
0: 点
1: 下网？
0: 嗯，
1: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图布奇的发球，
0: 破坏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

0: 这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房。

0: 爱。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比赛依然是在深圳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呢来进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场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比赛呢，是一场混合双打的较量，来自于中国台北的叶红卫和詹佑珍来对阵美国选手贾世贤和盖洛。两位美国选手呢都是华裔球员，那么其中呢贾世贤就是这位男子球员啊，他的母亲呢是中国台北人，所以呢是一个混血。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也去到中国台北呢进行过2年的时间的训练，所以呢对今天的对手啊算是半个队友，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的熟悉和了解的。他的搭档盖洛是来自也是这个华裔的美国人。今天这场比赛呢，从实力上来讲，中国台北的这对组合会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因为他们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上哈是拿到了冠军，因此呢世界排名的上升得非常快。
5: 叶红卫和 Nicole，
4: 两位美国球员，他们的身高呢是比较的高，女子球员也达到了1.76米。两队选手呢都是身穿白色的上衣，身穿黑色短裤的是中国台北的叶红卫和詹佑珍。盖洛率先发球。
5: One love。
4: 盖洛发球失误，送给对手。
5: One all。Service over. 2-1.
4: 按照今天的比赛顺序呢，首先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场混双比赛，第二场是男单的1/8决赛，由一号种子乔纳坦对阵中国香港的吴英伦，然后是女单的1/8决赛，安喜莹。一号种子对阵中国球员韩千玺。在上午这个时段呢，中国球迷最关注的应该是混双的一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来对阵泰国的球员帕克卡波和沙希利。从中午的12:55开始呢，我们的转播呢将会移步到体育频道继续来为大家安排。那么今天呢，中国球员参加的主要比赛呢，都是安排在一号球场。男单两位球员，翁宏阳和陆光祖啊，都将在今天出赛。那除此之外呢，女双和男双也都有国羽球员上场。在叶红卫、詹佑珍和美国这对球员的交手记录当中呢，他们曾经碰面过一次，是去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时叶红卫、詹佑珍是21-11和21-10啊，直落两局轻松获胜。头顶的点杀。左手的球员叶红卫，
5: 5-4。

1999年出生，身高1.85米。你看到他的这个身高优势，让他在处理半场球的时候非常的轻松果断。刘宏伟也是头顶滑板，他这个左手在

0: 是场上的唯一的一位左手球员，所以他的出球线路还是会让对手呢需要进行一个特别的判断，迅速的把比分拉开。这球由女拳手到后面去接这个球做补位啊，确实难度也比较的大。叶红卫此前呢是跟李嘉欣合作啊，是从2024年开始呢才跟詹宥臻配合。
1: Service over。
0: 那他们就拿到了今年的全英公开赛的混双冠军，算是一匹黑马，从而排名上升的非常快。前往的意识非常好。
1: 10-6。
0: 张宥臻的球发得非常好，然后第三拍的发接发抢攻也相当的快速啊，这样呢是迅速取得了11-6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的领先。
2: 冠军两队成为非常重要的点球，然后再是那个在前场没有，我分别是新加坡的一个普及的表现。所以说你球路确实你们怎样，第一个出球是比较快，然后再是要有一点速度，然后你速度起来之后就注意到你很多的球情况，再所以你要怎么定的在
0: 女子球员詹宥臻啊，她是中非混血啊，她的父亲是中国台湾人，母亲是菲律宾人，出生在彰化。从今天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局的前半部分来看，詹宥臻的抢网的意识是非常强，还是很有灵动感的一个双打球员。
1: Service over。
0: 盖洛凭借在网口的身高优势，这个球封得很快啊，你看。这就是说他比较高，起手就打，只要拍子拿得足够早，举得足够早，往前的抽打。
1: 8-11。
0: 这对美国组合主要还是在参加泛美地区的比赛，他们是泛美锦标赛的混双金牌得主。
1: 12-8。
0: 打两个人的中间。还是打两个人的中间。
1: 好。
0: 虽然两位男子球员都是左手持拍啊，但是明显感觉呢，中国台北的叶红卫他在整体的这个场地的利用上面啊，在对角线和直线的使用上面都是更加的灵动，变化很突然。
1: 14-8。
0: 这个球是界内。贾诗贤的判断失误。
1: Service over。
0: 双方各有一次失误，给对手送分。这是盖洛的击球，影响了叶红卫的判断。叶红卫的蓝调也是相当的灵动，非常的有特点。
1: 15-9。
0: 出手的蓝调很突然，所以呢，就是感觉这个比赛啊，打得还是非常好看的。

0: 没有特别多强攻硬马的这个对决，但是呢在这种往前小球的处理上面，靠节奏的快慢变化带来了很多精妙的场面。
1: Service over 10-15。
0: 10-15，这个球呢是被发球裁判呢叫了发球违例，超过了1.15米线。大角度的大范围的转移。贾世贤，他的英文名字叫 Presley 史密斯啊。但是因为他是混血儿，所以呢，他也是有中文名字。比分分差还在缩小，哦，再次回到了5分。
1: 17-12。
0: 第一局的节奏很快，双方的多拍回合并不多。而且大部分的争夺都是集中在中前半场，很多的随机球，你看就是这种啊，双方都挺擅长大角度的变化的，特别的是中国台北队的男子球员，因为两位男球员呢都是左手持拍，他们的出球的线路确实还是比较特别。
1: 14-17。
0: 李宏伟又是想靠一个非常灵动的变化，但是这个球没有吃住啊，就是打的不是非常的扎实，所以控球不好。
1: Service over 18-14。
0: 1.85米的身高，李宏伟的这个杀球啊，他的点能杀得很尖。
1: 19-14。
0: 这球应该是中国台北队的美国队提出的挑战。看来是司宪员判了界内啊，因为在刚才那个画面当中，司宪员的位置是在画面外面，我们没有看到手势，应该是一个界内的判罚。啊，非常的判断非常的准确、啊、这么小的羽毛球的球头，它是压到了边线的外缘。每个队挑战没有成功，那这样就来到了中国台北队在第一局的局点。假动作的收掉啊，吊打结合，用一种强势的进攻方式，中国台北队21-14呢还是非常轻松地赢下了第一局。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这里是体育赛事频道正在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这项比赛呢是世界羽联750分的赛事，连续第四年在深圳举行了。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我们看到的是混合双打上半区的一场1/8决赛。画面上方啊，身穿一身白色球衣的是美国队，贾世贤和盖洛，对阵的是中国台北赛会的7号种子。叶红卫和詹佑珍。
5: Service over, one all.
4: 贾世贤和盖洛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们就是直落两局的比分呢，击败了另外的一对中国台北的对手吴轩逸和杨祝云。而中国台北的组合呢，打这个马来西亚的黄天启和林秋仙，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啊，打了3局，并且第三局的比分是24-22。混合双打比赛，国羽呢一共是有6对组合晋级。那么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6对组合全部呢都顺利的过关，闯进了第二轮。这对中国台北的选手是2026年全英公开赛的混双冠军。
5: 4-1。
4: 贾世贤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的角度啊，像对手一样的撕开，但是他的这个出球的速度和果断性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就是这个意图让对手猜到了。所以对方回球的角度更大。连杀一拍，杀球的力量有限。这个反拍的吊球效果不错啊。
5: 2-5

0: 勾对角，强网。
1: Three,
0: 脚下的速度足够快。

0: 这球不错，发的。可惜就是反拍过渡球，浪费了前面的铺垫。这个头顶杀直线有一点勉强。
1: 5-6

0: 所以揭发虽然很往前扑的啊，力道比较的大，也很果断，但是这球出的太高了，你看，那是揭发的问题。美国组合在第二局开始这个阶段打得不错，他们加快了往前的速度，而且用两个人的身高优势啊，全部都压上到往前，给对手形成了一定的心理压迫。
1: Service over.
0: 没有封住。
1: 7-6.

0: Service over. Seven all.
1: 他这发很关键。

0: 卡什前的进攻还是把球杀向了相对力道比较薄弱的詹佑真。美国队领先8-7。我发现这个左手球员啊，他给自己的这个同样为左手球员的对手发这种位置的高球啊，挺奏效的。这是主动的失误。
1: 10-7。
0: 换到了画面下方这个场区之后，中国台北队这对组合出现了不少的无谓失误。啊，这个平抽挡的速度好快啊，真的就是硬碰硬，看谁的出球更坚决。
1: 对。
0: 这个球接发直接呢挑到了后场界内，这样美国队领先进入到第二局的局数间歇。
1: 11-8，
0: 美国队领先。回到场地当中，比赛继续。这双打比赛真的就是要时时关注对手的空当。当大家呢都不起球进行这种攻防的时候啊，就是在中前半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线路的和落点的配合，确实还是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呢，真是每一球啊都是线路都不一样，都是一道全新的谜题。然后你的这个快速的计算和思考的过程，这次给猜到了啊，每次都是面对这个同为左手

0: 直拍的对手发出这种后场的半高球，前面的几次叶红卫都没有处理好，这次啊提前做出了准确的预判。
1: Service over. 13-10.
0: 封网抽对角线，取得了不错的制约效果，美国队依然领先13-10。
2: 好，干得牛吧！
0: 发球之后没有封住，让对手钻了空子。

0: 去抹一下，快速轮转，后场吊球，打吊结合，后攻前锋一个人完成啊，把拍线打断了，但是说明他的这个专注度还有这出球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在后场杀完球之后马上去前面封网，
1: Thank you.

0: 吊球，杀球下网。这球过网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放。哦，这球是翻网而过呀，杀在网带上之后呢，形成了一个超级的短球，运气球。中国台北的防守不错。
1: 13-14，
0: 这场比赛呢，感觉双方都不属于那种力量型的球员啊，但是呢，中前半场的争夺呢，显得还是变化比较的多，很现代这个打法。起少起高球，哇，真是眼花缭乱的中前半场争夺，角球。意识非常的好，詹友真的一个分球，这个球分出了边线，但那里确实是美国队的空当，美国队依然还保持着两分的领先优势，15-13。接发抢攻失误，逮住了半场机会的下压，这次的突击得手，17-13，比分分差拉大到了4分。
1: 18-13。
0: 盖洛确实是。

0: 才高大，冈田的反应也是很快的。刚才在前面的这个多拍的铺垫当中，一直是盖洛在往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到后面弹起来之后，他的搭档也非常给力，锁定了这一分的胜局。
1: 20 game point。
0: 这样美国队呢一路保持着领先，从第二局之后呢加快了速度，现在已经带出了局点，并且拥有7个局点。依然还是中前半场争夺的节奏，球并没有离开这个前发球线啊，就是你看这个都是在发球线以前的这个区域当中来进行争夺。这样美国队呢还是很快的连贯压制了对手，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呢战成了1-1平，这场比赛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在深圳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队选手今天这个交手啊，他们的整体的节奏还有打法挺相似的，非常注重中前半场的争夺，攻防的场面并不多见。又进入到了这个中前半场的快速的抽挡，防守抽挡对角线出界，在去年的世锦赛中双方有过一次交锋，当时是中国台北队大比分直落2局。
1: Service over 1-2。
0: 今年呢来到中国大师赛的赛场，美国队明显有备而来，在刚才他们能够赢下第二局的原因就是加快了连贯的速度啊，再加上中国台北队的失误偏多，在第二局的比赛中中国台北队特别是这个叶红卫此前他的快速的变线，非常有威胁的大角度的变动啊，在第一局得到了不少的分数，但是在第二局呢自身的失误就是偏多。
1: 好，对 Service over。
0: 贾世贤跃起在空中之后又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个球确实出界了。 一定要封住啊，球基本上都不过这个发球线啊，四个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前面。

0: 这片场地啊，显得非常的拥挤，但是因为彼此的距离非常的近，击球的空间啊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就是一定要有很快很快的反应速度。全部都压上，现在是前后场站位寻找机会。
1: Service over.
0: 躲在队友的身后啊，形成了一个偷袭得手，比分咬得很紧。虽然是上午的第一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其实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发后场，大角度的转移，尺度上面稍微的夸张了一些。接发球接得不错，比分并没有拉开啊，这个咬得很紧，势均力敌的角逐。发这种球对于叶红卫的限制还是挺多的，他挺害怕这种后场的半高球、平高球。牛队两位球员啊，有备而来，在发球方面。
1: Six five。
0: 叶红卫的失误还是比较的多，也可以注意到他这个左手臂啊，持拍手上面真的是做了很厚重的包扎。
1: Yeah.

0: Service over.
1: 大揭发，双方都看得非常紧，几乎是不敢起球，就是在网上滚来滚去啊，这样假动作停顿的放网，把两个人中间很坚决。
0: Seven six， 南加。
1: 今天已经用坏了两把球拍了，贾世贤。
0: Thank you. Thank you, Lander.

0: 同时一个失误。平抽挡的过程中啊，这个球越贴近网袋越不容易处理。停掉一拍，四个人
1: 好，
0: 一时抢网，这次抢网成功了。
1: 7-8，
0: 这个打法自始至终啊，这四个人都是比较压近在中前半场的。远放，这球给的太高了，每个队友抓住了机会。中国台北这队组合是赛会的七号种子，从实力上来说还有从排名上来说啊，都是优于对手。但是今天呢，在现场的连贯速度包括技战术的执行方面啊，每个队这队组合打得很巧，很多灵动啊，特别的活跃。

0: 特别是这个男球员贾世贤，节奏的变化，哎呦，可惜了。虽然这个球失误了，但是从中间的连贯上面来讲啊，他是全情投入，打的变化非常的多。你看这种假动作，积极主动。你看这个也是假动作的一个软放、软压，这个包括是很低位的一个放网啊，然后是抢网口的高度。推扑的时候呢，显得有一点急于求成了，但是前面这个铺垫都是相当好看的。
1: Play。
0: 只差一分。哇，这脚程好快啊，反击。虽然刚才这个脚程是追过去了啊，但是这个球回球确实也是慢了一点。在混双比赛当中，场上四个人就是大家的反应时间和空间呢都是被极度压缩，你的稍微的一个不留心耽误了一点点的时间啊，哪怕第一拍还能够把球回到对方的场地，但是后面啊其实已经是这个误差就埋下了定时炸弹。
2: 好，
0: 这个球其实边线啊也是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判界外球，这样中国台北队现在比分反超了，10-9。
1: Service over.
0: 美国这两名都是有这个华裔血统的这个球员啊，真的，我觉得这场混双他们很多的小动作、假动作啊，做得非常的到位。只要时机上面一有机会，就尝试去做一些假动作。打法非常现代高级。交换场地，这是在决胜局当中的争夺。中国台北的叶红卫和他的这个小搭档啊，他们两个人现在是赛会的7号种子。
1: 11-10 play.
0: 接发球，接出一个运气球，滚网得分，11-10。每个队友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
1: 12-11 play. Service over. 12-0.
0: 发就是相互的猜，这次是叶红卫猜到了。双方基本上是不起球，

0: 防守，又进入抽挡。界内，这次是美国队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摔倒了，这摔倒也是影响了这个。
1: 有过，赶快擦。
0: 你看一下，这球好像是界内了啊，虽然是摔倒，好像是过，可能是过网了，还得分了。空气的湿度非常大，所以在比赛的过程中运动员的消耗也是相当的多啊。这个汗如雨下，一旦摔倒之后，场地上面的汗水确实很难擦，完全擦干净。贾诗贤非常高级的一个抢接发，接发球得分，13-15，只相差两分。比赛打到第三局这样的比分，其实胜负还很难，胜负很难料。球没有摆脱出去，一直是中国台北队能够打球的这个高点啊，所以他们的出球是从上向下的，带有威胁。
2: 17-13，
0: 到了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中后半程，这个时候美国队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呢，他们必须要咬紧比分。现在相差四分，这个分差其实已经拉开了。漂亮。盖洛这个球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先挑起来啊！也是我们看到这个控制后场，让对方的点杀并不是很到位，然后再来抢网，防守反击的得分。

0: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中国台北队的叶红卫这样高质量的进攻得分了。在第一局当中这种场面很多啊，我们说他1米85的身高，起跳之后这个球还是杀得非常的尖，因为双方都不是说以这个力量为主的球员，如果一旦起高球之后，这种进攻呢往往呢是有很好的一个进攻条件。又是一个失误球。
1: 15-18

0: 前后场有点连贯脱节，结果一个收掉的假动作，球没有过网。叶红卫的失误啊，从只有第一局打得最好，从第二局开始就是失误偏多。第三局现在这个关键比分好不容易领先了四分，现在因为自己的这个失误给对手送去了两分了，力量小了一点。 19-16， 中国台北队距离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还差两分。自己控网，给自己制造进攻机会，还是很扎实的这一分。场点来了，中国台北队在这场混双比赛中拥有四个场点。
1: Service over 17-20。
0: 追身的杀球挡网没有过，浪费了一个场点。又是点很尖，打的两个人在中间，其中还是叶红卫的这个点杀球啊，还是取得了胜局。他们之前呢积累的优势是足够多的。这场比赛呢，最终呢是三局的比分，中国台北队的赛会七号种子叶红卫和詹佑珍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第三轮。我们这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赛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区的一场交手，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球员乔纳坦，赛会的一号种子，现在是背对着球迷，这就是乔纳坦。他的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目前32位的中国香港球员吴英伦。比赛呢率先是由画面上方的吴英伦来发球。吴英伦是2004年出生的一名球员，身高1.80米。这是两位球员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碰面。

0: 党网之后的进攻被乔纳坦防起来，进攻加软放，高质量的防守，头顶的劈对角线出界。
1: Two, lock.

又是一个很好的防守。这个平高球过渡出界，乔纳坦呢目前的世界排名是世界第一位，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单球员，进攻能力很强啊，攻防均衡。1997年出生的一名球员，这是一个滚网球，运气球。马来西亚的名宿黄宗汉啊，现在是吴英伦的这个教练员。上网的连接就靠大跨步，整体的转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乔纳坦今年28岁，正是当打之年。他历史上比较出色的战绩就包括在雅加达亚运会当中呢获得了男单的金牌，多次在超级1000的巡回赛里面获得冠军啊，也是印尼队汤姆斯杯团体赛的冠军成员。刚才我们介绍了这名球员呢，虽然也是拉吊结合突击，但是他的进攻火力比较的猛，身体的对抗能力啊也是比较强的，因为从他的这整体身体的肌肉状态来讲，就属于体能储备也是比较的丰富，节奏变化比较多，这也是印尼单打的特点。唯一的短板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多拍相持的时候状态会存在起伏。这个球太可惜了，没打着，他是想做一个蓝调的一个变化啊。其实之前对手的一个反拍过渡球就应该抓机会了，没打着。

胡英伦的基本这个成绩呢，他是处于在这个超级三百这种级别的系列赛里边，可以有能力打进四强。

0: 机具备一定的多拍相持能力，但是呢，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面呢，还有这个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讲，与顶尖高手是有一定的差距。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22岁，发球之后赶快的杀球，然后再连贯往前，判断准确。
1: 6-5

0: 7, 5.
1: 吴英伦呢，虽然出生在香港，但是他的父母呢是华裔的印尼人，而且他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效力于印尼的省级羽毛球俱乐部。现在在比分上面呢是领先乔纳坦三分。
0: Service over. 6-8.
1: 这个头顶球是存在了一定的判断上面的犹豫。乔纳坦6-8。为什么会就是感觉对这个场地的空间的判断还是有点问题啊。其实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相当大的余量的，乔纳坦放了。从进攻的火力上面来看，明显是乔纳坦的击球力量更重一些。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要在下一轮当中呢遇到中国球员男单卫冕冠军翁虹洋和骆建佑，这场比赛的胜者。
0: 7-9. 8-9.

谈谈谈这个大角度的转移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感觉球打的不是特别的精细。

0: Coach Sower. 9-10.
1: 哇，漂亮，很轻盈的连续的进攻啊。
0: 9-12.

0: seconds. Good one. 20 seconds. Yeah. Play.
1: 胡英伦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但是关键看他的这个领先的持续的续航能力能有多久。控网之后等到了对手的挑高球，又得一分，很坚决。在2025年的11月份，胡英伦在赛德莫迪羽毛球国际赛上面啊，击败了主场作战的印度老将斯里坎，那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首个超级300的系列赛的冠军。插上网的连贯，这球就是连贯往前稍微慢了一些，所以只能是在网口上面起了高球，给了对手进攻机会。接发球直接推出了边线，这个球有点太激进了，想尝试一些改变，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啊，力道推的有些大。也是在底线的击球做了一个判断上面的犹豫，最后的这个吊球没过网。

0: 控网。这次的吊球还是要边打得相当的冒险啊，但是界内只差一分，12-13。假动作，拐了一下放网，抽挡对角线，这次没问题啊，13-13。乔纳坦的精心布局，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在速度上面是占了优势。
1: 对，
0: 13-13。要往回放，哎呦，那这是个运气球，这球弹网带上之后啊，变成了一个短球。这是马来西亚的名宿黄宗翰，现在他是在给吴英伦做教练。去抢这个网口，并没有能够把对手那个制约啊，反倒是遭到了对手的反。

0: 反杀，我们看到这个球抢的还是挺快的，但是这个球推的这位置，送到王云伦手里面也是相当舒服的。对方一个反车直线，直接拿分。在隔壁的三号场地，就是画面左边啊，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混合双打的第二轮比赛，六号种子中国球员程鑫和张驰对阵的是马来西亚的许邦荣和赖佩君。目前双方呢在第一局啊竞争非常的激烈，19-17，中国队暂时领先。
1: Thank you.
0: 这场男单比赛双方的比分呢咬得相当的紧啊，非常的焦灼。现在吴英伦再次反超了一分，15-14。
1: 16-14。
0: 后场向前场的快速移动。这个推扑呢也是相当坚决，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这个连贯，所以没有耽误任何的时间，在速度上面呢再次占据了优势。乔纳坦一直是控对手的正拍往前，注意连贯假动作控往前没有能够过网，再次出现了主动失误。这个球啊，乔纳坦就感觉突然脚下是没有劲儿了，放网之后的推扑之后脚下就没有动啊，其实还是应该更加的去灵活一点，去勇敢的去封网软放控网，漂亮控网之后的这个连贯的推球拿到一分。杀得非常勉强。头顶滑板对角啊，出界还是比较多的。第一局接近尾声，落后三分。假动作接发，点杀连贯直线。今天我们感觉在第一局整体的比赛当中呢，吴英伦他的这个突击的时间还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效率比较高， 今天的。

0: 突击成功率还是保障了，失误比对手少，20-16，现在有4个局点。发一个后场，乔纳坦啊，没有更多的抵抗，准备在第二局当中呢再发力了。21-16啊，这样是中国香港的吴英伦在跟乔纳坦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呢先下一城。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10: 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向大家来介绍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第三轮的比赛。第二轮的比赛，第三个比赛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单的签表，1/4区的这场较量。乔纳坦呢是被大家寄予厚望，他也是本次赛会的一号种子，但是在第一局对阵中国香港小将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以16-21先输。今天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小将的这个进攻的比例和成功率啊都高，而且他们两个人第一次交手，所以在整体的这个进攻节奏上面来讲，感觉乔纳坦并没有跟上对手的速度。这是一个连续的后场进攻，表现了很好的身体素质。你看今天的乔纳坦就犯了我们之前说的，他很容易，虽然他整体的这个攻防能力非常的均衡啊，而且的进攻呢比较重，他的杀球的球质明显感觉是比对手重的，但是他的比赛的起伏有的时候确实还是比较大。而这边的吴英伦是怎么打怎么有啊，反拍的过渡球又过渡在底线上面。

0: 靠控网得到一分。
1: Service over. Two, three.

小坦坦的防守不错，抽对角线，再打另一个对角，速度很快。吴英伦的整体感觉他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啊。坦坦坦一定要提起12分的精神啊！对面这个选手虽然跟自己没有打过，排名也比自己低很多，但实力不容小觑。又是一个头顶吊球失误。

0: 这个球的挡网挡出了一个擦网球。
1: Three, five.
0: 还落后两分，4-5。
1: Four, five, change.

勾对角，打了，有点勉强。五平。

又是一个头顶位的强行进攻，打得非常勉强。乔纳坦比分反超了，6-5。

0: 判断失误了，这个球应该。
1: Service over. 6-0.
0: 乔纳坦的判断失误，对方的球是一个界内球，6-6。回放没有过。
1: 7-6。
0: 在这一分之前，第二局一直都是乔纳坦领先。

0: 船底线出界。
1: Service over. 70. 快！快！Thank you. 70.

0: 乔泰坦的一个本能的防守。
1: 8-7，
0: 这球也是一个弹底线，看一下啊，正好去了死角，落点非常精确。相当轻盈的假动作吊球，吴英伦就感觉他虽然他的身体不像是乔纳坦那么健壮啊，但是呢，从移动的感觉还有他的这个起跳，就是比较灵动、轻盈。
1: 操 ！Service over。
0: 控网失误。9-8。防守虽然是努力的去挡网，但是这个球是偏出了边线。
1: 10-8，
0: 假动作接发，插上网的连接，回放，吊球。还是要连贯前场，放网，放直线，挡网，放网，还是控网前。哦，防守不错，哎呀，但是这个转体太，真是最大限度的一个移动啊！刚才是打出了一个42拍的多拍回合，男单的比赛里面这种回合数啊，确实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个长多拍了。双方都打得比较的耐心，为了拿下这一分，乔纳坦也是相当执着的在不断的前后场调动对方。
1: 11-8 Play.
0: 两个人的往前缠斗。
1: 9-11。
0: 从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哈。你回搓真的是很贴网，高点正好是在网带上。哇，快速的平抽挡。大角度的变线。偏差是比较大的。体能上面消耗的也比较大，所以呢，就是感觉在动作上面也是有了变形。但是感觉吴英伦呢，虽然没有跟乔纳坦有过正式的交手，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是表现的一点都不惧怕对手啊。虽然是对方是一号种子， 但是这名中国香港的小将积极主动。13, 9,

0: those four, 10, 13. Eleven.
1: 切发抢推下网。 乔纳坦这两分丢的挺快，挡直线没有过，现在只差一分了。 乔纳坦因为在此前啊已经是输掉了第一局，在第二局的大部分时间是保持着领先的，但是现在这名中国香港小将也是在不断的缩短比分差距，追身的效果不错，又用了一个。 拍的勾对角，哇，这球搓的相当的高质量。这是在第二局比赛中吴英伦第二次把比分反超。 上一次是在7-6啊，现在是14-13，还是领先一分。拦住了！哇，好多的多拍啊！ 真不容易，这次是一个甜蜜复仇啊！吴英伦也给这个乔纳坦呢进行了一个在对角线方向的大转体啊。之前对方呢有过这样一次的调动，乔纳坦虽然算到了对方之前那个吊球啊，来到了前场，但是接下来他的回球也是又被吴英伦，你看这个球擦网了之后都救起来了。 接下来呢，吴英伦已经守在了网口，直接推对角线。这是最大范围的一个转体跑动，哇，实在是来不及了。中国香港这名小将表现非常的出色。 打得很有章法，而且呢，在场上那个抓机会的能力也很强，捕捉机会，下手非常果断。15-15，前面在那些随机球里面的表现啊，非常令人惊艳。但是这种自己的完全制造出了杀球的机会，该到出手的时候了，没打准，很可惜。

0: 弹跳，哎呦啊！哎，纯属运气不好啊。
1: 16-14，
0: 这就是一种很高级的这个蓝调。但是没想到对方居然接回去了。坦纳坦面对这样的球失误也真的是没话讲，这就是运气不在自己这一边，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一个推后场球不到位啊，被吴英伦抓住机会直接的突击下压。乔纳坦提出了挑战，看看这个球，正好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的调整一下啊，喝点水，调整一下呼吸。

0: 感觉这个球在界内还是挺多的啊。今天就是在这种随机球的把握上面，随机球的突击能力上面来讲，这个吴英伦呢确实打得非常的好，他几乎呢是抓到了所有的这种随机的机会，随机出现的机会。这次就是没打着，刮到了拍框。吴英伦要求换球，但是乔纳坦不同意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在场上双方球员的这种心理战。刘诗抢到了网口，上手的时机总是比对方要快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0.0几秒的这个时间。又是相当凶狠的一个追身杀球，今天这种追身的杀球啊，这个乔纳坦的应对成功率真的是挺低的，那感觉那种腋下球真的很难摆脱出去。距离在本次中国大师赛第三轮的门口只剩下2分。
1: Thank you. Thank you.
2: 19, 15.

0: 长点。
1: 20, match point 15.
0: 这名中国香港的小将今天表现真的非常出色。停顿的推球，控网，拉起来。球没往前走。

0: 16-20。
1: 秋秀
2: 明观众裁判黄征迪来自
3: 16-20追回了一分，但是对手依然是有四个长点。勾对角。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吴英伦来说，他也没有想到他能够战胜世界第一啊！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这名中国香港小将确实表现得非常好啊，张弛有度，表现得比对手灵动，关键是抓突击的时机特别的好，进攻的成功率非常高，最终呢是2局的21-16相同的比分。战胜了乔纳坦，获得了晋级，恭喜吴英伦。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来关注一号场地进行的第三场比赛，是一场女单的对决。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家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十元生物。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2: 小酥肉，
3: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5: 爽岭南味和鲜金。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您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我们继续呢来关注第三个比赛日一号场地的第三场较量，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交手。来自于韩国的赛会一号种子安喜莹，在这场比赛中呢要对阵中国的本土小将韩千玺。两位球员呢此前的交手是在2026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里面，当时安喜莹呢是21-7、21-14，还是比较悬殊的比分呢战胜了我们的韩千玺。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对于韩千玺来说呢，其实他就是轻装上阵就好，对面呢确实是一位全满贯的优秀球员。那么韩千玺就是要在比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呢全部呢都展示出来就好了。来自于浙江的一位姑娘，2002年出生，身高1.68米，女单世界排名33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28位。
12: Service over. One love.
11: 在今年的3月份，韩千玺呢在德国羽毛球公开赛里面决赛战胜了队友王芷怡，拿到了冠军，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羽联巡回赛当中呢所获得的第一块超级300分系列赛的女单金牌。
12: One, all.

0: one.
1: An Xiying 的身高1.72米啊，他在。他是奥运会的冠军，世锦赛冠军，全英的冠军，也是韩国队获得尤伯杯的冠军的主力成员。攻防相当均衡的一名球员，多拍稳定性极佳，而且呢，关键是体能啊，储备非常的优秀。就是一个头顶对角线的点杀，对于韩千玺来说，面对头号种子大满贯的球员，就是要带着一种冲击顶尖选手的心态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所学所用的全部都展示出来，带着学习的这种心态，冲击的心态，把这个心态放平，说不定能给我们带来惊喜。韩喜莹的体力非常的充沛，在这里就是一个双脚起跳，然后上网连接之后依然是双脚起跳。韩喜莹同样也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对于他来说，成名非常的早。在刚刚印度新德里结束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呢，安喜莹是在决赛里面击败了日本的名将山口茜啊，继2023年之后第二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女单金牌。滑板吊球之后接正拍勾对角，放网，劈对角往前反击，他这个下压就是速度啊，没有变速啊，节奏比较单一，这是韩千玺的问题。那个确实是应该要打下压球是没有问题，但是速度的变化不强。抽对角线下网。

0: 滑板连接往前，挡网没过。
1: 10, 3,

0: 分。
1: 很尝试控制底线，这个球也是打在了线上，非常漂亮，这是一个平高球的过渡球。安行的假动作，这个假动作确实是掩饰自己的击球意图，特别的清晰。从韩千玺的移动上来看，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推这个点。

0: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Eleven, four, play.
1: 这个接杀的打网啊，虽然是没有能够接到位，但是安喜盈的这个接下来的推扑被判出界了，所以他提出了挑战。这个是来到前场的一个扑球。也比较多啊，这是给送给了韩千玺一分。
0: Service over. Five, eleven, play.
1: 在2025赛季，韩喜盈呢一共是获得了11站世界羽联的比赛的冠军啊，他的这个胜率高达94.8%。
0: Six, eleven.
1: 你这个。非常有天赋的一名韩国女单。这是一个假动作泄力的放网，没有过。安喜盈连续失误，韩千玺也借助这个机会把比分追到了7-11。防守，好防守，稳住，漂亮，这分打得相当顽强。
0: 接近。8-11，
1: 在技术间歇回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还没有得分啊，这个安喜盈主要是自己的这个进攻都比较的
0: ，Service over，
1: 在尺度上面没有那么。

戏。这一球是挡网出界，判断准确啊！韩天喜在后撤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移动判断。

0: Trevor Sullivan. 13-9.
1: 韩千玺每一次打出好球呢，深圳现场的观众呢都给他非常诚挚热烈啊，毫无保留的掌声和鼓励。尝试把对手调动起来，虽然这个球出界，但是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0: 在跟对手的网上争夺当中啊，非常好的守住了
1: 11-15
0: 自己的这个回放尺度，反应的这个差距还是那样，就是0.0几秒的差距啊，拿到了这个上升点，那就是有主动权。假动作，潘琴的假动作还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劈大对角啊，劈杀大对角线，这个球就是跨越了整个球场，质量还是很高的，把这线路又拉开了。非常坚决。
1: 13-16，
0: 这个下压非常的坚决，一分一分的咬，现在只差3分了。韩千玺这段时间的表现很不错。漂亮！我安喜莹的这个体能，她就是非常好。这一球是给的界内啊，判断是界内球，安喜莹的挑战。安喜莹的体能特别好，她其实她的整体的技战术是在不失误、防守不失误的基础上打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面对任何的对手，一方面呢，你面对安行的时候要把整个场地的拉开啊，一方面呢就是说这球是出界了啊，裁判估计是没有看清楚，安行挑战成功。
1: Service over.

0: 功。
1: 推球的弧度不太够，安行的扎突击非常果断。

1913.

0: 漂亮，漂亮！这球是一直限制安行的底线啊，每次看到安行，往前场靠压上的时候啊，这个韩建宇就把球顶到后场，连续三次。安行的挑战，他是不是要叫医生？没问题，这个球是界内啊，挑战失败。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No challenges remaining. Service over.

0: Wait. 14, 19. Wait.
1: 14-19. 解盲小球。快搓一拍。拉起来。注意防守。假动作软压。漂亮。还有。
0: Service over. 20 game point 14.
1: 中间夹杂的两次控网的改变节奏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但是在总体这种拉开的长线的这种球上面，弧度或者是深度，总体的到位率不如对手高。快搓一拍，弹前一脚下够快，弹拍过度下网，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有一段时间呢，特别是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之后啊，韩千玺的追分还是比较快的啊，拿下了一些比分，但是最终还是以14-21输掉了第一局。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是在女单前表当中的四分之一曲，一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盈对阵中国的韩千玺啊，两位选手都是2002年出生的球员，但是因为安喜盈呢，他已经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取得了全满贯的职业战绩，所以感觉呢，他好像是经验更加的丰富的一名球员。
8: One love。
7: 这次参加中国公开赛，中国大师赛的女子国羽的单打，只有两位球员啊，除了二号种子王芷怡之外呢，就是韩千玺，各守上下半区。王芷怡是在今天的这个二号球场的第九场比赛中呢，将要面对马来西亚的雷莎娜。相当漂亮，这是一个滑板的吊球。
8: One, two.

0: 很上分。
1: 对，就是安行抓突击的能力确实很突然，只要你的这个推球啊稍微的有一点弧度不到位，安行前面的这个球还是处于被动的，因为韩千玺上一拍是一个下压球，马上就可以这个防守反击，漂亮，
0: 三分，
1: 这个球也是打得很突然。
0: two, three.
1: 抓推，
0: Okay.

0: 漂亮。这次呢，在往前的争斗当中呢，韩千玺表现得非常勇敢。走了上一次的回放之后啊，就没有往后撤，抢到网的高点之后呢，抢扑成功。
1: 7-7 4-3
0: 韩行的发球发后场界内。

0: Chevy Chauvin, Cole Old.
1: 头顶吊直线，下网4-4。韩千玺在第二局加快了速度。小动作接发球失误，750分的比赛，这个五个单项全部都是32千的签表。
0: 7-7, 5-0。
1: 太可惜了啊！但是敢打、啊，有节奏的变化，这个尝试努力还是值得表扬的。对，杀直线软放，忙中出错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韩千玺的努力。尽量的来进行节奏上面的变化，把这个抢球的上升点，把球打得更加的主动一些，进攻性更强一些。
0: 8-5，
1: 放网没有过，即便尝试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勇敢的尝试啊，因为毕竟对方的这个实力在这儿摆着，所以就是应该甩掉思想包袱，抱着冲击的心态来打。
0: 9-5。

这两个人就是在比自己的这个转体和快速跑动的能力，都是大对角啊，前后场加上这个对角线，抽挡对角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因为安喜英自己在这个反拍位这边已经是摔倒了啊，重心呢很低，可是球没有过网。

0: Seven, five, interval.
1: 安喜盈的杀球，这个进攻的火力还是非常大的。我看啊，这球杀的非常重啊，双脚起跳。11-5，现在是技术间歇。
0: 11-5

0: 球，那个对角线的运用，挡网。哎呦，可惜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多拍的攻防当中啊，稳定性也是十分重要的。韩千玺其实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呢，他是在整体的速度还有线路的组织上面呢都是占据主动，是进攻的一方，当然最终是出现在自己的失误上面。
1: 好，13-5。

0: 饭王。勾对角，头顶滑板对角线，同样的线路，这次放网，踢对角线往前。我感觉运动员真的是非常的累。35拍啊！单打比赛里面这35拍真的是实打实的两个人打出来的，一点都没有人帮忙。有的时候这双打的拍数回合多一些的话呢，至少四个人啊，大家分担一下，可能平均每个人没有那么多次的触球。好球，漂亮。
1: 6-14
0: 先限制头顶位，等到了一个对手的推球并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呢，完成了这次的突击。 安行在刚才的过去11分里面确实是展现出了世界第一的风采，11分里面的赢下了其中的10分。他主要是自己不失误啊，其实感觉很多球是韩千玺呢在发动进攻，但是他就最后的这个下分的时候出现失误了。对角线，体力上面可能也不太跟得上啊，所以呢就出现手上面的失误也会随之增加。体力是一切的动作的一个保证，特别是像这种控球。

0: 17-6.
1: Service over.
0: 漂亮。

0: 这是一个头顶位的点杀得分，不太容易借力。7-17。
1: 胜者们
0: 都打在了拍框上面，没有发上力。

0: 等我。这个球接杀的挡网质量确实不高，过网很高啊。直接给了对手抢推的得分。先发球失误，这样送给了对手长点。这个接发球不错，尝试放网还是不够精细啊，自身的失误偏多。这样的是21-14，21-7，直落两局。在这场跟韩千玺的第二次对决当中呢，跟安喜莹的第二次对决当中呢，依然没有胜利。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转播，大家可以到体育频道继续来关注今年中国大师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小酥肉，
4: 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5: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4: One love。

0: 漂亮。
1: 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正手反拉，正手对拉。
1: 好的。哦。这板球也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进行连续。
0: 这一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想象到的。上一次比赛劈张本美和的反手多，那开局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长球在张本美和发的一刹那，王一迪又已经有准备了。开局
1: 这七分球大概有四五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一迪开局的变化，也是想的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比较冒险的球。
0: 但
1: 冒险就是正确。
2: Left four three。

0: 太想发出指令了。
1: 开局双方打成4-4。
0: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0: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1: 嗯
0: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1: 哦
2: ，five all。
1: 这个球张本美和发完之后也注意正手反了。
0: 是的，张本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1: 嗯，
0: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2: 5-6。
1: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0: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了。
1: 对。
2: Set five six。Left five six。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哦。
1: 今天王艺迪一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1: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1: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
0: 好球！
1: 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1: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1: 所以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1: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艺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车身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球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正手位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王一迪主动的变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也是一个好的战术，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

0: 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啊，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
1: 好球。
2: Love two。
0: 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

0: 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1: 翻挑是王一迪的特长。
0: 马林知道。
1: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
0: 啊。
1: 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0: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1: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0: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1: 这是一个弹机想变了，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但有点可惜了。
0: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1: 漂亮，
0: 好球。
1: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

0: 防守反击，
1: 好球。今天香池就打得太漂亮了，那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杀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Left six two

0: 现在张本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张本美和自己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是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哎，
0: 好球，
1: 非常好。
0: 嗯，
1: 今天王艺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本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哦，又防了一个，10-3，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1: 四分球，张本每盒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0: 11-3，第二局王一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一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一迪的实力。
1: 是的。

0: 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
1: 嗯
0: 啊，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1: 好，第三局，
2: 王浪。
1: 继续保持专注。
0: 嗯，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1: 对，
0: 没有让开，
1: 对。
0: 漂亮，
1: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0: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1: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

0: 没有遮挡。
1: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0: 王一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漂亮。
2: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一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0: 对，
2: 非常棒。嗯，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0: 连吃了两个发球，
2: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1: Left three all。

0: 漂亮，
1: 好，
0: 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2: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0: 对，一个组合。
2: 张梦磊和的接发球失误。
0: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也都非常好。
2: 对，
0: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出台。
1: Four, five.
3: 没问题啊，很好啊。
0: 可以多盯一盯半手台，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也会有点长。
1: Four, five.
2: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本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0: 是因为张本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本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2: 对，
0: 嗯。
1: Time out。
2: 哦，叫暂停。

0: 停了。
1: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0: 挺突然的。
1: 嗯。
0: 五比五，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一迪的中间。
1: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然后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0: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1: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前两局那么顺了，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
0: 嗯
1: 嗯，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
0: 嗯，
1: 哎，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0: 对，
1: 嗯，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0: 哦，
1: 小心。好的。
0: 嗯，接了一个擦网。
1: 嗯，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0: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1: 对，五比四那个球应该，五比三那分球是半出台。
0: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1: 对，
0: 开长球，
1: 好球。
2: 9-7，
1: 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哦，
2: 10-7，
0: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
3: 王一迪加油，王一迪加油，
2: Play is ready。
0: 10-7。嗯，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11-7，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2-1。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

0: 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雅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7局4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4: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3: 嗯，
4: 现在这一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3: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4: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3: 好
4: 的，
3: 嗯，反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4: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1比1的时候张本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3: 嗯、
4: 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测。
3: 对对对，是的。
4: 哦，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3: 正手快带。
4: 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

0: 特别好的，
1: 嗯，
0: 很专注，
1: 整个人很集中。并且其实在战术方面，我觉得王一迪今天挺坚决的。
0: 对，不管是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1: 不舒服的位置，
0: 嗯，顶住。
1: 所以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0: 对，
1: 好的。哎，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本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0: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1: 啊，
0: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
1: 嗯，
0: 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1: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0: 嗯，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1: 嗯，6-6。
0: 连续
1: 好球，
0: 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1: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8-6，这两分很关键。
0: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2-1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1: 对，
0: 继续扩大战果。变长球了。

0: 咱们美和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张本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所以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0: 张本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好
1: 漂亮，
0: 10-7，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Left 10-7.

0: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一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0: 好、oh, 王一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0: 시간을나왔다지금요
1: 非常好的节奏，好吧。如果是短的，拖下去就行，观众他拉的就坚持，好吧？但他对这节奏没问题，没问题，他这节奏没问题，非常好啊，自信啊。
2: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张本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再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
3: 嗯，
2: 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3: 是的，
2: 对，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3: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
2: 嗯。
4: 9-10，
3: 这分球也是王艺迪继续选择劈长，张本美和是侧身过来掉了一板。半足台盯得好，
2: 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艺迪拿下第四局，现在3-1领先张本美和，
1: 很好啊。然后发球女孩子发的这弧线发低就行了，避免不了她女你，好啊。然后她勾着这个球，哎，能戳戳能盯半足台，这样半足台就行。打这个相持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
4: Harimoto to serve. La ball. La one.
3: 上一局王艺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今天整体来说王艺迪的反手位发挥得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本美和给王艺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
2: 对，
4: One ball.
3: 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2: 好
3: 球！
2: 你像张本美和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四局，王艺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3: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有了一定优势。
2: 这局王艺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非常精彩啊。
1: 嗯，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0: 那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人球方面的威胁。
1: 漂亮，这一份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
2: 3-7。
0: 这球很转。
1: 再咬一咬。

0: 好球、哦、
1: 好球，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四个正手，王一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5。
1: 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2: 哦，好球。
1: 6-8。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2: 嗯，
1: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2: 发了一个中间。
1: 好
2: 球，追到7-8。

0: 非常转啊，好球，又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日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
2: 好
0: 的。又追了一分。
1: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线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
3: やっぱりしっかりして、誰サーフしても結局ないようなバーディーリードル、リードル、あいつ今バーディー。

0: 买的买完棺材的人，
1: 我那个自己火柴说下来。
2: 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3: 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得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得有点保守，顶住。
2: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3: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0: 好的，
1: 好，
0: 漂亮，保护得好。
1: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的特别快，而且张文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
0: 对，
1: 这也是王艺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这板球张文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0: 对，速度变得更快。
1: 这板在快速当中，王一迪加上转了。这板摆短，张文美和也落点摆得挺大的，摆到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了，有点没准备。
0: 现在我看张文美和基本上是不怎么退台。
1: 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好球
2: ，Four all，
1: 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的很高。漂亮
2: ，Five Four，
1: 这分球是大三角，将将露台，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迎。
0: 连续进攻6-4，
1: 这三分球并得太好了，继续坚持，
0: 别着急啊，你是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
1: 对，也不能太保守。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一迪都退下去了，也是生扛啊。
0: 你听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个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
1: 我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
0: 再换发球。

0: 漂亮。
1: 其实张本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
0: 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本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一迪真加足了旋转了。
1: 嗯，
0: 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再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
1: 对方不是站得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
0: 对，这一分球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
1: 嗯，9-4。
0: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又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这分也挺可惜的。
1: 对，机会。
0: 依旧是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哦，这分球王一迪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嗯，但是张本美和盯得挺紧的。
1: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0: 是的。
1: 嗯，张本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感觉张本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0: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1: 只有一个赛点了。
0: 嗯，这个节奏张本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王一迪。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1: 嗯，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位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0: 对，
1: 好的
0: 好的，好球。
1: 嗯，算住了张本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0: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一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1: 对，
0: 不过这个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盯好接发球。
2: 11-11，
0: 张本美和也不手软啊，也是直接抢攻的。
1: 你一分我一分，11-11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Left 11 all。

0: 顶住了张本美和的直线变线，对，正手反拉，
1: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

0: 满意。
1: 嗯。哇，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啊。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0: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力，然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相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了。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那么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4: 是
3: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别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5: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3: 是的，
5: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啊，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啊，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3: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4: 是
3: 延误。分配不错，
4: 防得不错。
3: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4: 对，
3: 中国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看胡金秋。
5: 对，不着急。
3: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5: 就可以起了。
3: 有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5: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3: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4: 是
3: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
4: 对，
3: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0: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1: 是。赵继伟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0: 嗯。
1: 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倾尽全力，所以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0: 有时间。
1: 对。
0: 又一个了吗？
1: 对。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犯规。
0: 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时候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这个快攻灌一下，
1: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
0: 嗯，
1: 好，恩多耶。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是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0: 对，这体型呢比较宽，
1: 对，
0: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致，
1: 是。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伟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0: 是，
1: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0: 对，
1: 他只能突内线，对上之后呢，球没有投中，相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0: 好球，这个。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1: 哎，小加一直接犯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0: 我注意一下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1: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0: 赵佳毅，
1: 对，赵佳毅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得都很坚决，
0: 是
1: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
0: 嗯，
1: 赵佳毅
0: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1: 是
0: 又这个复杂，
1: 对，但是这边说的球传得很快，还是稳健起来，
0: 嗯，
1: 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0: 对。
1: 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0: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1: 对
0: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比较凶的，刘易斯，
1: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开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0: 嗯，
1: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郭强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0: 西班牙到篮下，
1: 就犯犯规了，对，
0: 下步犯规，
1: 对。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0: 是，
1: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呢，胡明轩上来搭630，
0: 是。
1: 前场把赵佳毅和朱俊荣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嗯，就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

0: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很容易退防。麦克德维斯，这边是挡开，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中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1: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0: 两三点一下，
1: 这犯规了。
0: 对。
1: 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0: 对啊，
1: 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0: 哎，下去了。那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1: 是。
0: 杨森拿球甩脱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是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1: 对，像刚才杨海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分到底角。
0: 中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但是戴维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1: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啊，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0: 中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戴维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戴维斯反超一分。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1: 对，全体做这个策应，这球晃起来了，好球，
0: 好球啊！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罚，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布戴尔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投手的状态。好球！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再得五分。福达。
1: 防得不错，
0: 对，阿布戴尔哈勒姆
1: 是
0: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
1: 这球汉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0: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1: 对，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现役联赛4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0: 是的
1: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所以

0: 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1: 马正一，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0: 对，你看杨亚松他的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来。
1: 是的
0: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1: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个投射很稳定的
0: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1: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很多。
0: 是，
1: 我们慢慢看。
0: 我们快跳
1: 了，
0: 来
1: 了，
0: 跳了。
1: 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亚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
0: 直接找裁判，得说两句。
1: 阿巴什尔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0: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要罚球。
1: 恩杰第一罚也没有中。拿到20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20分，算是个及格分，
0: 对，
1: 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0: 是，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
1: 还有时间，哎，李宗权被点飞之后，杨亚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为例，防的不错，
0: 是，
1: 迪昂。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0: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汉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1: 对
0: 啊，让你撞在墙上。
1: 陈明轩再给杨汉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0: 是
1: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0: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汉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1: 对
0: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1: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亚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洪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亚森的三分，
0: 来一个，
1: 力道略大。
0: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1: 对呀、啊，这略可惜了一些。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罗万吉。看到唐中林
0: 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1: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0: 是
1: 对。
0: 唐中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是吧？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1: 这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0: 对对。
1: 好，四号萨德，离他也没过。
0: 这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

0: 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1: 对，小刘但是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用这最后一攻，亚安森上来做策应之后开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再看小新给人贴防，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那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远。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0: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1: 是
0: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1: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0: 对，
1: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
0: 。
1: 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的。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是吧，那是另一件事。
0: 是因为杨海森在场上呢，就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1: 对，没错，
0: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1: 投地手之后给大杨海森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了，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三分球失位，表现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0: 哎呀，
1: 这球是裁判员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0: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1: 对，
0: 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1: 胡金秋和赵佳毅再度联袂出场，埃布戴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今天第一个两罚了，8分9，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0: 是，
1: 包括廖三宁、赵佳毅，漂亮，
0: 好球，
1: 好球啊！赵佳毅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0: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
1: 这
0: 转的也是很流畅，
1: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厉害，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感觉这样就好了。萨德

0: 色要上了。卡塔尔呢，上一个窗口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是上来过渡的。嗯。
1: 朱明秋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全啊，包括贺西宁，这都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0: 是，
1: 真是希望就是。老前辈们总说，我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勒姆回敬了贺金龙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0: 再一个又一个，
1: 又一个。今天赵嘉毅表现是真棒，
0: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1: 哎，
0: 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1: 是
0: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1: 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0: 强攻一个，
1: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
0: 啊，利用体重，
1: 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0: 厚度吧，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1: 好球啊！
0: 但是他是真没有，
1: 对他没有脚，
0: 没有后移，
1: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拳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0: 对。
1: 那天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0: 哎，又一个
1: 打出了一些心得，
0: 是，
1: 工作还是要关注度高一些。
0: 但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就打不死人。
1: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0: 再来一个吗？
1: 接触时都没有，抓紧球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抛球那一次吧。
0: 嗯，
1: 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0: 这时间过得很快。
1: 哎，刚说完，
0: 对，第二次
1: 防这对方的福达，
0: 再做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1: 嗯。

0: 追到了十一分。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就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艾克罗斯
1: 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
1: 这
0: 一下到4-4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对，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了？但中国队这四犯，哟，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这多少有点会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
1: 是
0: 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了，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两罚两中，又造了10分，犯人，恩多耶下去。主教火犀牛。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了，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掩护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王俊杰示意郭导，他就要挑战路两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
0: 中国队
1: 底线球的配合。
0: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征林。大胡明轩后场，这球庞胜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1: 篮板球，
0: 两分，
1: 空中有犯规，
0: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前面看这个庞胜林速度确实快，
0: 对，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1: 对。
0: 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面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

0: 反罚一中。嗯，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达纳比亚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1: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1: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1: 那么对手会研究你，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
0: 是，
1: 这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看阿布杜尔哈勒姆，对，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
1: 对
0: 办法，
1: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去
1: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王胜林叫掩护了，
1: 如果
0: 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

0: 哦，这真是鼓励对抗。
1: 对，这是个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想换。
1: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2: 一篮板球，
1: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球，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1: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1: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了。
1: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16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1: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预
0: 球
1: 的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0: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正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1: 庞正林这是零啊，
0: 这庞有引力啊，
1: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0: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过他刚才把这行将24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
1: 嗯，
0: 那个球有说服力。
1: 还有4.7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0: 是
1: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4.7秒的进攻。
0: 是的，7秒，就算咱们就算5秒吧，5秒半场的进攻，
1: 嗯，
0: 杨汉森换上，
1: 换杨汉森，
0: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毅，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
1: 给内线，
0: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1: 非常明确，这个球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0: 我现在在想这个5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
1: 嗯，
0: 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47分，第一节是23分，第二节24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

0: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中道主。
1: 半场投进了六个三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和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唐征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
1: 啊、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赵三明把胡金秋的掩护给到赵嘉义，
1: 来一个又一个，嘉义
0: 今天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三个三分。
0: 是对方的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奥。
1: 是
0: 迪昂突破分球，又把篮球抢下，对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用不了。
1: 是，
0: 那
1: 几次这个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1: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哦，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的沟通，
1: 是
0: 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能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吧。好球，
1: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是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0: 嗯，对
1: 啊，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谁出的界？
0: 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1: 是
0: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
1: 改判。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1: 对。
0: 防得真大，
1: 是。
0: 这球被廖三宁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1: 5-3，
0: 对，
1: 5-3，篮下有机会。
0: 这对方防的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

0: 进楼，
1: 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2: 对，咱们扑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2米左右。
0: 对，这边刘易斯，刘易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他得了11分，就是3分球两投两中。
2: 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你还是做好自己。
2: 调整上扬汉森啊，第三节上扬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2: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就是罩住就行。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啊，
1: 对，
2: 右手这个攻手还是有点火，
0: 对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2: 是。哎，也没犯规啊。
0: 对，是一个前场。
2: 上阿尔法，
0: 对方拿到篮板球了，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再。对方整体运动技术还确实是粗糙，
2: 对。
0: 顶弧中距离可惜了，抓框而出，再退手，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2: 这得小心，
0: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2: 对，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0: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2: 进了三个，
0: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3个3分球，还有2个直接击框，让他拿到球，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2: 是。篮板球
0: 不错，
2: 漂亮，
0: 继续再找机会，起脚他到三零，
2: 控卫，
0: 后场球。赵继伟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给麦克刘易斯，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哎，
2: 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0: 对。这确实是，主打。

0: 哎，对对对，真的就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
1: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0: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1: 赶紧退，
0: 不要给对方打前阶段的机会。
1: 对上这个刘易斯，
0: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犯。
1: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0: 对，阿布杜拉穆萨，
1: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0: 对，
1: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0: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1: 对，
0: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1: 是。这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触到投篮了，
0: 嗯，
1: 看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0: 是，
1: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继续来看，嗯，又一次攻框不成。
1: 不算啊，
0: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1: 对，登场的拿到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0: 然后再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1: 是
0: 杨洋琼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刘易斯来了，这阿尔法又一个犯规了吧？
1: 又一个犯规。而且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一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0: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高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这是，你看，就是这穆萨，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1: 是，
0: 他是追防，他是绕应，
1: 嗯，
0: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犯。吹在了24号奥斯曼迪奥身上。第一发明的

0: 对方打停了吧，对方这是四犯了，这是不过一犯没有，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0: 助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4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1: 对啊，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这是做的很不错。
0: 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3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思。我得防御全场，直接加19人，但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到这边贴他。
1: 完了之后呢，回来变联防，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0: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的内线的防守威慑也。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1: 对，
0: 能够进到8个3分球，但对方12中6，这个命中率也挺高。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防线来转移，穆萨，
1: 穆萨。
0: 防得不错，他这个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对，
0: 这个红线。杨森突然转身
1: 出给
0: 再传几脚，能不能进？很可惜呀、啊，红线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李洪权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终于开了这3分花。胡明轩再接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3分球，今天是25中9。
1: 对，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
0: 对，
1: 他这个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他留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
1: 嗯。
0: 然后再成功率，明轩制造犯规，上罚就下了。
2: 芬多耶来了，
1: 芬多耶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上了阿尔法。

0: 分，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17分。那就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错，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但是我看他也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会有。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应该赶紧鼓励一下队友，不要执着于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我得打一个10-2。

0: 态势包袱，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安梦卓，
0: 安梦卓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了。陈明轩在掩护，给了杨汉三，
1: 漂亮，
0: 分过来，哎，可惜了。
1: 这球应该自己上了。
0: 对，两三年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1: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中国队派上的是朱新秋、朱俊龙、李洪权、吴明轩，另外廖三连。
1: 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了不错的防守的状态。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穆萨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净胜分，
2: 没错
1: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呢，第四节0号福达，2号麦克刘易斯，10号恩波耶，我们先看这球，这个时刻阿巴什尔。控制住，明轩，到底李洪权要位，他是有对抗的
1: 错位，
0: 哎，被对方破坏出了底线，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1: 是吧？
0: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夹击了，情况瞬息万变。陈三明再给到朱明轩，
1: 打一个
0: 命中，71分。
1: 朱明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23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然后呢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0: 还是20分9啊，这是一个篮下的这个21分。李洪权调整的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了2分钟，
1: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0: 朱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这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到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洪权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1: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没有能够放进。
0: 反击，
1: 老三分散的不错，
0: 嗯。哎，这球正好是，哎呦呵，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是落在了廖三明跟进手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门拼得亮。

积极。这等于三岛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了两分半。在对方手里，
1: 对，动作是越来越大，
2: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达，
2: 对，
1: 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2: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两球一算，这连续中就得吹，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这种状态，
1: 这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接到球，还是外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了，加一下，
1: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动作，这是福达牵制出杨汉森来，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得分竟然上双了，
1: 是。
0: 延误夹击，顶龙单打刘易斯，
1: 往下再抢。
0: 这球是出界的，是吹的出界，这就是你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你看这个，

0: 可能彭卓越跳投，
1: 这没有。
0: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1: 啊，
0: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多。
1: 错，
0: 你看，
1: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0: 对，没错。恩多耶还有钱，这也是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一样，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释。我们引入之后，看回旋怎么样？
1: 漂亮！
0: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1: 是
0: 76分。
1: 今天外线一个赵佳毅，一个胡明轩，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0: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有，确实起伏会大。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应该球是滑手而出。两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1: 对，
0: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的。

0: 所起来的作用。
1: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0: 还是保持吧。
1: 对，
0: 林哥，哎。这样子打
1: 来
0: 金鸡独立，
1: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2: 是不是？
0: 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你从侧面说明，他现在没被包袱，
2: 对，
0: 打得很主动，很轻松。
1: 那个，
0: 后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啊，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德，正好廖三德是控制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德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对，同时汉森那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0: 哎，
1: 啊，一看廖三德在篮下比较吃亏。强壮的一个球员，
0: 是
1: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0: 是，还有4分钟，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三名给到吴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1: 嗯。
0: 又拿到一个，
1: 来了，这不着急。
0: 赵佳毅。对方手里，看着刘易斯防得不错。再转移，

0: 24秒伟力。
1: 嗯，
0: 把小将穆萨换上来，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防守线一对一，
2: 杨万森，
0: 就是、稍微短了点是。
2: 线上

0: 多少有点意外啊。
1: 对，想打一手一手这时滑手了。嗯，战下杨汉森上焦国桥，
0: 是
1: 今天报名的十二个人就都登场了，
0: 最后两分半钟。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从珠穆朗玛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1: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你特别是对杨艾森的使用方式，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0: 是。
1: 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0: 对，
1: 胡明轩也好，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0: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现在又是一次进攻不长，两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1: 是。

0: 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的亚洲杯场均32分。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王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0: 嗯，
1: 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毅兆杰也进入到最后的U18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1: 可惜了，这边
0: 没有拿到。
1: 对，庞振凌和焦步桥啊，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

0: 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给了这个阿拉吉马加萨，
1: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小组赛的赛制，但是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号。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大底线球。
1: 三分，
0: 王俊杰，
1: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包抄到位。
1: 对，这接着防。
0: 26分，我们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1: 抢头一个。
0: 还打吗？不打了。
1: 11不打了。
0: 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连捷，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

0: 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天的精彩点评。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一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奇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布多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霍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则是20号纳西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想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啊。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万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里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里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

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交到这边，萨利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一对二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三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布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亚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霍伊比尔，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后场拿住横敲过来，王大哥的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霍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摩纳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小球打个战术配合，落点比较靠后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刚才上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了弱侧。

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伊杜博，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啊、就会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杜博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投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啊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二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对摩纳哥队

全队来讲啊，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地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解决掉。格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现在马赛队啊，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啊，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队主教练热伦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穿不过去，但是给廷贝尔的球速太快了，廷贝尔不好停，廷贝尔这球停完之后直接球弹起来了，所以影响了他扛着后卫转身的能力。主要还是摩纳哥队刚才啊，边路库里巴利这个位置选的不错，让后卫很难舒服的往边路分球，把他的位置给顶住了。就是现在呢，在战术当中，其实压迫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执行的战术的常态，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2到3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他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他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
库里巴利这球卸得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啊，他在场上呢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啊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得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啊，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万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得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扑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啊，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

0: 小船先摘出来。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一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
1: 啊 ，no no， you see， do you see， do you see， no， I got blue， no no，
2: 你不报，
1: 啊不啊不，快点。
0: 低射，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认为，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球？

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摩纳哥的门球，重新开出。摩纳哥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呢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连续传递，内部空当，这是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的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呢，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

区间冲得太猛了。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贝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麦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没有调过来，所以只能外脚背一停，停到身体的外侧，这个球本身就不太好护了，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从上半场比赛这三十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啊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迪莫西维亚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让摩纳哥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一对一，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拌蒜，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拌蒜，最后给伊杜博，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脚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里巴利看得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

0: 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阵地战暂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

0: 所以上半场比赛的马赛队原本一开场他们是收回自己的本方半场，想防守等机会的，但是先丢球了，失去了主动权，所以上半场比赛后半段就变成了摩纳哥队不断的获得反击的进攻机会。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卡里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的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
1: 阿杜 come back
0: 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费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往里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布杜利，八号阿布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戈麦斯，戈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哦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当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戈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直塞，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格罗温拿的，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于是呢向接球人的这一侧迅速移动，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身高腿长，最后还是把这球拦住了。热内西奥的教练组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马赛的场上队员，现在

下半场比赛呢，在进攻当中他们有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出现的这种打到摩纳哥队禁区前的滞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还得进一步持续施压。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安赫尔戈麦斯被压，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斜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布伦纳过来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一对二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长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4，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3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3个点球，

0: 他的这个反击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和完美啊。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的11次，马赛的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啊，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它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5次啊是准确传球，所以他能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10次传中没有1次是准确传球。所以机会呢，只能靠蒙。
1: Help! Go, Lamin!

这次是马赛队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有点着急了。马赛队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赫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后点扫，哦呦，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赛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的人跟得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赛队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这次斜传过来，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亚拿了回来，1-1，维亚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

二防一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漏啊，没有队友靠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回窗关闭以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很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赫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十二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一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队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

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两个禁区之间的范围。替补登场的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把进球的功臣布伦纳也换了下来，库里巴利也换了下来。替补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的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布伦纳呢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的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亚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阿赫尔戈麦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然后马赛队最后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替补登场的是七号德托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替补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会来的。

0: 后点调整过来。
1: Left foot, left foot, boys, boys, boys! Mika, left foot! Mika, deeper, Mika, closer to the goal, there's nobody there. Yeah, yeah, yeah.
0: 角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队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大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还是受到一些影响。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

0: 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五分钟，马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主要是现在差两个球啊，对球队来说压力可不小啊。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过了，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
1: Yes, Fabio.
0: Yes, Fabio. 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给过来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

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七，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五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

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是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哎呀，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呀，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它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

0: 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他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西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她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P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四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嗯，在短兵相接当中，唐骏要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10-10。在格鲁吉亚的10-10，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庞君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庞君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得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箭护中，所以这就是老运动员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隔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的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箭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箭，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也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
1: 很高，对，阿里。

0: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箭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江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李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还是在互相试探。

0: 3, 2, 1。
1: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0: 方干 ，Brent， 阿里。

0: 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一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王干 Brent 阿里

0: 李子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
1: 阿里，
0: 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嗯，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看。
1: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按谁逛
1: 哦，这一件宋色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黄杆。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 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 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Brent，Ali。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互中。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互中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一件是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色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

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箭反击。嗯，漂亮，宋泽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也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20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0: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1: 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 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他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 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Past race with and world champion。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艇。女子1000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一些逆风的环境当中。还是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1000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滑两百米啊，克罗波夫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蒂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两百米的冲刺赛对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品就会被吊得非常高。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

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若昕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若昕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频都稍微低一点。

杰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英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你的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

来看男子单皮的1000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皮1000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对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这个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皮蒙塔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啊，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桨、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奖品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且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8: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4: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划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划艇项目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划在奥运会上，这个划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划，没有四划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七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划上，包括单划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

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啊，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中队起航的整齐度还是不错，接连的几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桨船速带动起来之后呢，开始逐渐把钱涛这把加大，但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船速啊、桨频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桨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皮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3，波兰的选手波鲁奇在刚才在第1，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1的位置啊，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1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格林、拉斯科位列第1、第2。

Thank you.

最后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5秒。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啊，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也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2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倒刺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桨频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卢赞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到了30米到40米的时候，卢赞就已经滑到第一的位置了。

0: champion.
1: Interview.
2: Україна, ця перемога для тебе. Фух, я дуже щаслива.
3: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双环啊，500米的 A 组决赛。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滑到250米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

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罗夫这也是名将啊，

且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一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涂中华，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那本届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

0: 甲，
1: 乐泰亮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2: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拦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

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

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头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头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头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

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投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20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了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肯德里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

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这个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向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

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泰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霍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

0: 放掉最后十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

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吉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希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希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

0: 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的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

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两百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一百米不到，最后的五十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索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

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米99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米96。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

0: 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CCTV
2: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0: 安徽生物，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兰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

啊，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

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

0: 是博斯瓦纳4×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莱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莱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一百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

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四百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八百米的赛场。有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里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里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菲姆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菲姆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但是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只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哇，大哥好厉害，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6: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8: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

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加西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到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弗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

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三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两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努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瓦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维尔·埃尔南德斯，

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两个球，前三轮比赛有三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巴尔脚下，奥亚萨巴尔依旧是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两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地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两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食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七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档，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四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球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吉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吉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两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四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1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两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五次交手马竞是4-1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两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两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2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另有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雷加的身上，塔雷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

杨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三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莱克鲁迪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2个乌龙球，莱克鲁迪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特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平1负，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2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2回合交手1胜1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圆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科·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克·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科·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

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菲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菲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德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两连胜，新赛季三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林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两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皇家下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角，巴雷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完成了三次助攻，制造了四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三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三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三场比赛连胜，三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三轮比赛。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鸭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3: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4: 草本炖鼎来一罐，
1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的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

0: 起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会师半决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发球。上来先发对方的主攻手。吴梦洁。伊朗队在防板当中还是找到了18号的核心接应啊，艾拉赫。
1: 对，这个球其实从发球的情况上来看，应该还不错啊，破了他的平网的战术功啊。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艾拉克整体的弹跳的能力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压住节奏。好球！
0: 好球！中国队的第一分啊，是组织了复工的快攻球。这是我们在赛前跟大家去介绍的，特别希望中队尽早的去把复工这一点先激活。
1: 没错，打像伊朗这样的队伍，如果你的复工的快攻球能够打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他的中间的拦网牵扯住了。对方也是从快攻来突，但是我们拦网盯得很紧。嗯，
0: 连续拦住了对方两个进攻。啊，打了一个中线，比较长的中线。
1: 这一轮呢，也是伊朗队的一个强轮，他的18号接应艾拉赫和15号的主攻哈利利都在前排。
0: 一传不错，这球是压到了底线。
1: 我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现在应该说一攻的节奏把控的还是非常主动的。你看你一点二点的这个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0: 伊朗队呢，今天其实他在开局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快攻配合，虽然他的核心是两个边攻，
1: 对，
0: 他抓机会还是希望先从中部给一些压力。
1: 打到现在呢，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发球啊，我们在发球上还是稍稍的菜了一些，所以你看伊朗队的一传到位还可以。
0: 对。伊朗无功。
1: 三点攻还是以快球来突，但是球稍微矮了一些。但是阵地式防守的位置取得还是非常的准确。
0: 这就失误了。
1: 现在关键还是要看在你好球的状态下你的进攻的成功率。你像刚才陈厚宇和二传配了一个快球，其实一传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这个球没有打成功还是很可惜的。
0: 庄宇珊四号位吊球，这球是落地了。
1: 庄宇珊打得也比较清楚啊，在平拉开有机会的情况下，看到对方的拦网没有形成双拦网的情况下，就强打啊。那么在看到对方双拦网的阵势摆得非常好的状态下啊，就由重转为吊。
0: 是的，还是破坏了一传，中队要抓机会，还是给四号位庄宇珊。后攻，
1: 好球！
0: 有人捞了一个，开网反击。身后球，这个球特别的低平啊。
1: 我们防的也不错啊，还是要看最后这一板。
0: 双方是一个多回合，这球不好打了。伊朗呢，在这个多回合当中，他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1: 现在呢，双方的节奏，尤其是在拦防上，应该说对得还都比较好。你看我们在打高球的状态下，对方阵地式防守的取位和起球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节奏上，尤其是在好球的状态下，二传的手上的节奏要捏一下，之后传的球一定要弹出力量来。
0: 我们看到啊，张勇指导刚才呢是 通过我们的评论席看到他向替补席看了一下，而且招了一下手，但具体是换哦，要做换人调整了，上十六号郭忠南。啊，这个换人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1: 是，
0: 而且赵武指导好像也没有等，看到可能现在复工有几个球，机会可能没有定下去，
1: 对，
0: 就直接换人了，而郭忠南之前出场机会有限啊。
1: 但是郭忠南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打的比较多，
0: 对。台王反击。
1: 好的，我们防守跟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0: 直线防了一把，球是造了一个拦网出界，

0: 现在呢是前排主攻16号艾达，他身高相对矮一点，1米78。这个球相对远网，而且强攻的情况下，中国队已经盯死了。
1: 伊朗队啊，他有虽然他有进攻核心，但是他有很明显的弱轮，所以中国女排在伊朗队形成两点攻的时候，因为他的二传的拦网的高度也并不是很高，才1米72的身高
0: 啊，
1: 主攻这边16号也不是很高，所以在他俩在前排的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一点。
0: 刚刚换上场的郭中南来到后排发球，好，拦得漂亮。
1: 这个球有点硬碰硬吧，就是应该说吴梦洁这个拦网的技术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有点盖帽式的拦网。
0: 对，这个球手臂完全伸过去了。
1: 这个球从王媛媛的判断上来讲，因为现在前排是三点攻，所以他判断的也非常的准确，看重点人。
0: 发球有效果，调攻。16号主攻手艾达啊，在线路的选择上还是很果断。这球呢，其实给。直线其实给的并不是特别大，他还是敢打这条线。
1: 伊朗队没有打死，对，他看我们在打快攻的时候，他的防守的包围圈缩得也非常小，所以我们打快攻下手这一下必须要狠。好球
0: 啊！王媛媛抓住机会，网口上面把这球捅过去。
1: 这个机会球应该说打得还是很果断很干脆。
0: 伊朗挑战了，应该挑战的中国队过网击球。这球没有问题啊。
1: 对，这个球正好在网口的正中间。
0: 再次转回到后排来发球，看看这次谢盛玉的发球质量。三米线上组织，中国队拦回。
1: 拦伊朗队的两个边攻，还是要把直线和中线拦死，因为你看他好多打死我们的都是从直线和中线穿中过来的。那如果你把斜线放了的话，我们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可以防，因为斜线线比较长一些。
0: 今天开场呢，更多时候是给到四号位或者寻找副攻啊，这边呢也是调动了顾湘雨在右边攻的进攻。
1: 这个球谢盛玉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球虽然到位但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但是他会利用他的身体的这种腿部的力量把这球翻过去之后，整个的我觉得速度啊翻的还是不错。
0: 皮拉开四号位，

今天开场，伊朗队呢，除了我们刚才赛前介绍的他两个边攻手，18号金埃拉赫跟主攻手15号哈利利，他这个另外一个主攻手艾达在前排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拿分的，所以现在双方咬得很紧。洪翔宇巧打，

0: 自我掩护做的还是非常的逼真。
1: 正向啊，
0: 伊朗队虽然你看他阵地式防守，防重球防得非常好，但是他由重转为轻调的这种再启动的能力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1: 是。这球打得有点飘，但是是落到了后排的空档上。
0: 好球，
1: 直接出界了。
0: 庄宇山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啊，打得非常的果断。还是拦网慢跳，好球。
1: 这球是出界了。
0: 虽然出界了啊，但是节奏上还是对上的啊。下一次稍稍再慢那么一拍儿啊，就能更好一点。
1: 对，这个球主要是弹了一下网带。
0: 对。再有就是你拦的时候，你的手型的面儿啊，一定要面向场内。好球！
1: 好球！穆杜南的快攻。
0: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成功率的，因为双方在僵持的时候，对于哪一方本方来打，你的快攻如果打出来之后，就会打乱对方的这种拦防布阵。
1: 郭仲南呢是今年在复工线上，年龄最小的，09年出生，
0: 很有潜力、很有发展的一名队员。
1: 对，
0: 好的，我们的反击机会。
1: 后攻，还有，
0: 对方也是两点攻，跑长飞。
1: 十号的扎赫拉，其实吴梦杰已经是在观察对方的扣球线路，有拦他这个倒手的斜线了。
0: 是他手是倒了，但是他取位没有取好，取位还是偏于标志杆了。
2: 来，接下来全场的加油声准备，中国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对方现在是在发球端前后区调动我们，所以我们前排的人一定要先接一传。好球。
1: 郭仲南今天呢在替补登场之后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感觉上呢他跟谢正玉的节奏能配得上。
0: 郭中南比较高，所以他跳起来之后他抹的这一下速度快，你看他也没有太打上劲儿，但是最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快他高，他的时间抢的就稍微快了一些。好球，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想从谢胜玉这边突破啊，他跟王媛媛的两个人盯得非常好。
0: 所以你看，艾达的身高1.78米啊，其实他要是想突谢胜玉也没有那么容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中线直线拦死啊，斜线来靠防。
1: 这个球躺得有些大了，双方在第一局目前打成了14平。前区，吴梦杰有准备，背飞，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因为在一传虽然是半到位，但是整个跑的快攻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又创造出了1对1。
1: 翻一个后二，打手出界。第一局目前打到了15平，现在中国队呢其实先不用着急啊，虽然半决赛的比赛非常的关键，但是面对我们之前3-0战胜过的对手，即使没有办法很快的拉开分差也别急啊，打好每一个球。
0: 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他场上的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来说还是没有乱，
1: 是
0: 还是在耐心的去找机会，然后抓机会。

0: 这个球想再压一压对方的核心攻守，发到了界外，
1: 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对方的一次攻打得也很平稳啊，也很清楚，但是对方的球发得不错，我们的一传到位率并不是很高。
0: 好球啊，吴梦洁的远网攻得分，
1: 这种球是非常长士气的啊，在你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一板就能打死啊，一下子就弥补了你的其他技术的环节的一些弱点。
0: 是的，一传到位了，
1: 好
0: 球拿得不错，上给四号位庄宇山的腰线，球在界内，
1: 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前后攻来交替着进攻，整个在进攻的变化上我觉得两个人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啊，庄宇山个子矮一点的，但是最后下手这一下速率还是非常快的，那吴梦洁呢点比较高啊，有一定的高度和实力，
0: 先拉开四号位，
1: 好的，
0: 庄宇山的吊球，场下赵勇指导喊保护，张雨山说没事，不用，可以不保护了。这球吊得不错啊，因为这球已经被对方双人拦网给盯住了。
1: 这也说明张雨山现在头脑非常的清楚啊，在你重打了之后，对手都全力以赴的再去防你重球的时候，由重转为吊的这个技术动作的转换做得也非常到位，掩护性非常强。
0: 前驱下网了。
1: 这个稍稍在节奏上的把控不太理想啊，因为暂停之后的这个发球最好是不要失误。一
0: 号下是把倪非凡换上场，换下吴梦洁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快攻漂亮，王媛媛的短平快得分。
1: 上来应该说从谢胜玉的整个的组织的主动性上来说，给快攻的球还是挺多的，跟王媛媛打的成功率高一点啊，但是跟小副攻打的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量也是可以的，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你一分我一分打得很吃力，如果你的发球冲出来了之后，相对你的反击就能更好抓一点。
0: 其实现在就是场上的很多的细节，目前发球的威胁性是不够啊，发球如果发出威胁，可能伊朗队就不太好打了。
1: 大家其实把关注点都关注在攻上。
0: 对，二号是曼祖里，
1: 好球。
0: 顾然今天是真棒啊，在第一局上来替补登场，上来就热得很快，证明啊，虽然他在之前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啊，但是呢上来之后他就时刻准备着，他没上场的时候可能也是做好的时刻登场的准备，
1: 就是是替补的作用啊，就是其实替补要比主力难打。
0: 对，又打了一个身后球，
1: 因为我们前两轮的发球都失误了，所以我们再发的时候稍微保了一下，但是你看一保之后呢，你的这个发球的质量就下降，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非常高。
2: 中国队换人，14号下10号杨书明，
0: 中队呢换上了10号杨书明，二传是换上了刁林宇，
1: 那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好球，庄宇山呢在空中有一个滞空，看准拦网手发力打，打手出界。
1: 这个球的庄宇山的自控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啊，因为这个球并不是非常的到位，有点倒啊，叫我们说有点倒，虽然是一对一，但是庄宇山就像你刚才讲的，滞空能力强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空中他能自我调整。
0: 前排吴梦洁再回来，这球没配上
1: 机会，

0: 吴梦洁，
1: 对方防的也不错。
0: 嗯，又是一个长的中线。
1: 我总感觉拦网还是稍稍有点着急，稍稍跳的有点早。
0: 这球让穿了。
1: 还是对方抢了一个中线。
0: 嗯。给二号位。好球。杨淑明的一个拍心儿，
1: 这个球一传不是很理想，二传调的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杨淑明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处理的落点啊，都是一个三不管带的地方，谁去都比较别扭。
0: 嗯，三米线上组织
1: 慢点跳，好球，
0: 这球完全罩住了。
1: 这一轮也正是我们一个强的拦网轮，吴梦洁和王媛媛在这边，从高度、从拦网的经验和拦网的技术都非常不错。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一轮，我觉得王媛媛判断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啊，因为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主要去看重点人。
0: 因为您李颖指导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期待就是我们去拦他这个中线啊，不要跳太早，
1: 对
0: 啊，要猫住了。刚才王媛媛告诉他，这个拦网的最高点是对方的扣球点，
1: 是，就是拦网的节奏还是很重要的。
0: 中国队是本届亚锦赛拦网得分最多的球队，
1: 还是第二点。
0: 这球破坏了。
1: 对方啊，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在攻冲有一定的滞空。其次你看他最后打的这一下的力量还是很足的，
0: 嗯，
1: 所以你拦网再起来之后，你的这个提肩压腕，你的手力手臂必须在发力，
0: 嗯，
1: 要不就是很容易打崩掉。
0: 一传没问题，
1: 好，
0: 冲击短球，
1: 战术的变化非常的主动啊，在我们形成三点攻的时候，一点的掩护，二点的起速非常快。
0: 在第一局中国队是拿到了局点，而且局点上中国队再做换人调整，换回了先发的二传谢胜玉和接应龚翔宇。一两队的四号是苏迪，远网攻，伊朗队四号位进攻得分，今天伊朗啊，他也知道中国队网口的优势有高度，所以他很多球是给的相对远网一点。
1: 对，
0: 一传到位，给二号位机会啊，再给四号位斜线。
1: 这伊朗队也是看进网球之后啊，马蹄形的包围球，
0: 最后在局点上啊，吴梦洁呢四号位的大斜线赢下了这一局啊。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2先下一城。整体来看呢，今天对手伊朗队是给了我们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队呢还是并没有乱了阵脚啊，稳扎稳打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伊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

0: 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二局。首局过后，中国队是1-0领先对手，这是伊朗队的接应艾拉赫，在首局他拿到5分。实际上第一局呢，你看他的核心进攻人并没有完全说是打到没有办法阻挡，他是整个进攻非常分散，
3: 对，
2: 主攻、副攻、接应、前后攻他都有，所以呢进攻点比较多，中国队相对呢拦防起来还是有一些压力。
3: 对，这主要呢也是源自于我们发球，我觉得对伊朗队的攻击性并不是很强，所以伊朗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变化还是有的。
2: 推直线，赵雨山四号位斜线被防起，
3: 好的，
2: 王梦洁防得很好，调好了。现在啊，就是对手一看吴梦洁启动，都是防扣球。
3: 其实你看，打到目前为止，一个是第一局刚过啊，那么第二局刚开始也可以看到。伊朗队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这种马蹄形的包围圈是缩的是很靠前的，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打重球，可以拉高点往后去打一打。那么再有就是成功的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管哪一个进攻人在由重转为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队员在进攻，你一板打完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假动作由重转为调，效果是非常好的。
2: 郭周南呢，在第二局比赛是首发了，也证明呢，目前他在登场之后，整个效果教练组对他是非常的满意。
3: 对，因为你看他虽然也感觉打的那个球没有像王源打的那种掷地有声的漂亮的快攻，但是他打过去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2: 是的，但是他节奏在啊。
3: 一个是我前面讲的点高啊，再一个挠的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
2: 哇，这球郭周南处理了一个小球，中国队无功。
3: 好球，我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
2: 好球，中国队再次双人拦网得

0: 分。在这个多回合呢，中国队是跟对方一直是咬下的这一分。
1: 这球是谢胜玉拦到的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说，谢胜玉1.86米的身高已经是高二传了，
0: 是
1: 啊，拦网上应该是有优势的。好的，吊球，王梦洁跟得非常快。
0: 好球！这球呢，谢胜玉非常敢传啊，翻了一个后二，吴翔宇打后二的直线。
1: 今天其实从二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上来整个的组织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对，
1: 就是我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一快一变来打你啊，在你突完了之后，然后再转换。之后呢，应该说这个球就会好打一些。那么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呢，可以跑战术，有掩护，可以打一些速度和变化。那么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你打暴露性强攻的时候，整个如果一板能够打出成功率，那我们一传的压力会小很多。
0: 没错，伊朗这一板直接打到了界外，目前在第二局中国队6-2领先伊朗。组织后二短直线，伊朗队的快攻得分。伊朗队直接发球失误了，7-3。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泰国队是3-1战胜的日本，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和泰国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打手变线，
2: 我们的进攻，爱的
0: 快攻得分，打手出界，
2: 继续拍手。
0: 在之前的1/4决赛上，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这是上半区的两场1/4决赛的情况。前区现在呢，你这个发球如果说让对方接得比较舒服的话，拦防压力就会很大。
1: 对，你看我们虽然形成双人拦网了，但是伊朗队的进攻都是穿中穿过来的。
0: 对，
1: 我们从这个角度也能听到他扣的球的这个重量还是很重的啊。
0: 郭翔宇今天二号位啊，都是通过打打吊吊，吊球的威胁很好。
1: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主攻有扣，然后到了接应二传这边，吊球多了之后，一下子就把伊朗队的整个的防守的阵型要打乱了一些。
0: 他就不是一个节奏一直防啊。
1: 对。但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还是没有冲出来。
0: 没错。
1: 没有一个人到了发球轮之后呢，又有一定的攻击力，又能连续稳定的来发球。
0: 打了一个战术交叉，
1: 好球，
0: 其实现在呢，不过自古以来这种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最核心的。
1: 对，
0: 因为发球如果说没有办法持续施压的话，你会给后续的一系列的技术环节带来压力。好球！这球呢，王媛媛这个劲儿绷得特别紧啊。所以你看对方这个球，刚才李宇哲也说了，它特别重。
1: 很有力量，
0: 对，
1: 伊朗队的队员，你看他一个是有滞空，就跳跃能力还是很强，其次就是他跳起来之后呢，他有一定的滞空，然后他还能把全身的力量使到最后球的这一下，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一个是你不能跳早，因为你跳早了之后，你下降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已经不集中了，其次就是你拦的时候手一定要硬。伊朗队现在能打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跟他的队员的个人突破能力和他现在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还是很接近国际化的。你看现在国际上基本上各个队伍强队都是强力接应，
0: 是
1: 啊，然后副攻主攻还是以保障然后技战术的这个攻为主，所以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打法也是跟国际上的一些强队是非常接近的。
0: 是的，是在未来啊，其实先不光说未来，就是本届赛事伊朗队他的表现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未来可能在亚洲的赛场上，先看这个球啊，
3: The ball is landed before it's touch. Can you hear me? Okay. The ball is landed, and after that, the players of China team touch the net. Land the first ball in. Thank you.
0: 那裁判员解释还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刚才这个慢放呢，现在还是给得很清楚。他是把球落地的瞬间，结合着中国队队员触网的瞬间先后的逻辑给大家呈现出来。先落地后触网。
2: 一起拍手，跟着节奏的慢。
0: 有效拦网，庄宇山这球打得很巧啊，是长斜线。
1: 看你打长线效果非常好，对吧？其实庄宇山这个球的速度并不是非常快，但落点很好。自由人卡在腰线的位置上，打到大长线是一个两个人的结合部的一个地方，根本都要不了。
0: 对，就这个球呢，你按说如果是按打要往下勒的话，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1: 是。这是发到了前排的主攻，效果不错。
0: 对，这个球相当于是，伊朗说我们也能打条攻啊，但是就是这个没有关系，要坚持这种策略，
1: 没错，
0: 让他去有更多的条攻。
1: 你这样打一分呢，其实也很正常。如果你这种球多了的情况下，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拦防就会轻松一些。
0: 是的。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两点换三点呢，接应是用了唐鑫啊，
2: 六号下五号刁
0: 琳宇换上，底传不错，唐鑫二号位吊球，球没落地，
1: 没吹啊，还是要精力集中。
0: 中队强攻拍一个过渡，他现在啊一看你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用平打了。
1: 对，其实对方进攻也很聪明啊，就是你看前面被拦得很死的情况下，他这个球也是拉高点平打啊，我如果能借到你的拦网手就借了，如果借不到你的拦网手，我打后区一样他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0: 看看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落地啊。

0: 嗯，这球落地了。中国队挑战成功，刚刚这个球呢是球落地。
1: 这种的防守的动作必须球整个打到手上才算啊，一半手一半地，那肯定就会算落地了。
0: 那给高点了。
1: 好的，
0: 好球，螃蟹二号位的打手，球落在后排的空档。就今天呢，打到目前为止来看，中国队教练组的两次换人调整啊，
1: 非常及时，
0: 非常及时且有效。
1: 对，因为我们从第一场也看到了我们全员作战，从第二场我们的阵容的人员就在不断的调配啊，然后到后面打这个淘汰赛，应该说整体的阵容已经很完善了。
0: 是的。
1: 好的，
0: 一对一盯住了，这球应该是弹了网带。嗯，吹的是过中线。上66号的亚斯纳，中队现在这个拦防的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啊。
1: 伊朗队这时候也是两点换三点，然后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换回来了。
0: 六号队长沙布纳姆
1: 效果也是不太好。
0: 嗯。
1: 因为伊朗队主要打还是要靠这个18号，
0: 艾拉赫，
1: 艾拉赫来打。所以艾拉赫一旦下去的话，他的进攻核心
0: 又一个。哇，中国队这个第二局的拦防质量提升之后呢，会给伊朗队不小的压力啊。这个快攻，吴梦杰收进来，直接拦住了。好发球啊，对方接的也不错。再给四号位吊球，这球可惜了，
1: 这球可惜了。这球看刁凌宇，我觉得从启动上来看还速度挺快的啊，已经到位了。
0: 刁凌宇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总是用老将称呼一个球员啊，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场上的人是永葆青春永葆生命力的，但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刁凌宇他的现在特别是赛前或者也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他还在这种教师的岗位上，然后进入到亚锦赛和这个今年亚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后是火线回归。
1: 对，
0: 所以像那种球啊，刁凌宇两年以前就起来了。
1: 是啊，也都说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
1: 啊，所以刁凌宇的回归其实对于目前的中国女排来说，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二传确实是特别的稚嫩，所以是需要老二传来坐镇的。
0: 是的。杨淑明换上来发球，底传过着急了，

0: 林指导也向您请教啊，你看就是在过去两个拦网当中呢，吴梦洁他都是收到靠的三号位比较近，
1: 嗯，
0: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两点攻的时候，作为主攻的拦网是要往里加的，
0: 嗯，
1: 因为后面没有嘛，
0: 嗯，
1: 如果你要是战术跑前面的话，你要加进去去拦他的短平和快球的，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跑飞飞的话，你再跑到再判断出脚下移动，再到二号位来拦网。
0: 定义第一点和第二点。
1: 所以拦网两点攻的时候，主攻一定要夹击拦网。
0: 嗯。

0: Substitution in front, number 16 is replacement number 2, Fatemeh Mansouli.
1: 谢正玉跟顾湘雨再回来，目前比分20-11。好球，四号位吴梦洁，伊朗组织后攻。哇，谢正玉这球防得不错，反击，吴梦洁直接打了一条腰线。
0: 斜线的进攻，又是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2: 现在应该是打开了啊！我觉得自从中段拦网的成功率上来之后，现在我们从网口这一端还是压制住了对手。
1: 是的。发球也有一定的效果。
2: 好球！
0: 来了。果断的进攻。
1: 中队目前看上去呢，已经是度过了之前比较困难、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2: 对。
1: 而且打开局面之后呢，几条进攻线的组织，现在谢正玉也更有信心了。
2: 其实总体来讲，心打的还是比较定啊。我觉得从底气上来说，还是很有自信的。
1: 盯得不错，但这球是打手出界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好，就是发球持续施压的效果还不错。
2: 对，
1: 这是四号苏迪的一个背飞，再给二号位顾湘雨小斜线得分。
2: 其实今天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谢正玉传的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整个分配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0: 引擎相动，
1: 一传到位，球是打手出界了。
0: 中国队第二局的局点，裁判。
1: 这球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得分，伊朗队要挑战。
0: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1: 没有打手啊，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的局点。好发球，对方四号位的强攻，后三。吴梦洁再掉，二号位进攻，中国队盯得不错，快攻，
2: 漂亮，
1: 漂亮！这次防守反击还是找到了王媛媛这一点的短平快，兑现了局点。那在第二局，中国队是25-12，25-12，再下一城，那从而呢在大比分上，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伊朗。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103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3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3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开始。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对手。对方一个快攻，
2: 篮网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现在其实伊朗队他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尽量的打快，因为我们看前面打快的成功率还比较高，所以王媛媛这个球也是判断的是非常准。
1: 这块好防守，反击吴梦洁。腰线的得分，刚才数据也给到了啊。王媛媛这场比赛已经是有5次篮网得分了，就是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猜测、预判和介绍。现在来看，中国队这个篮防实际上是扭转局面或者掌控局面的关键。
2: 对，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几个单边的少恩篮网拦成了之后，应该说整体的这个篮网的节奏。和篮网的成功率就提高上来了。
1: 是的。
2: 现在我们的发球也是通过前后区的调动，然后发落点，效果也不错。
1: 没错。啊，前后区这球又成功了。先是一个前区，紧接着就是压了一下后区，上来连续两个发球啊，让伊朗队压力倍增。
2: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谢胜玉整个在组织上啊，节奏的把控以及分配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1: 是。中队机会。吴梦洁单臂捞一个，衔接后攻吊球。二号位的斜线得分。刚刚这给龚翔宇的传球呢，实际上也是骗到了对方的篮网。这个复工就再调整就跟不上了。
2: 你看谢胜玉他现在是主动的在分配球，所以对方的复工是被他牵着在走的。
1: 没错。

0: 又是一个下沉。没有完全发力啊，高点的一个长斜线。
1: 我们的攻手现在越打越聪明啊，不太发力往下定了，因为第一局也可以看到你发力打的球很重很漂亮，但是落点正好在他的防守的这个区域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对，
1: 所以对方也起了很多球。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进攻的落点，再一个是进攻的这个手法的变化，轻重的结合啊，运用的还是非常好。
0: 谢胜玉不错啊，今天第三局上来这个发球轮卡了对方不少分，这其实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1: 是你这发球一旦发出来了，你球打的就比较轻松一些。
0: 吴梦洁是穿了两个篮网人的结合部，
2: 上部队换人，一号将三号唐新胜，
0: 唐新胜。其实唐新啊，在这个周期里，我觉得他是在中国队还是扮演比较关键的角色。
1: 是，
0: 虽然他有些时候呢状态有起伏，起伏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他是二十号位都可以打，
1: 对，
0: 他踢接应也可以，踢主攻也可以。
1: 对，其实他在吴梦洁受伤之后，队里在整个的人员的配备上，应该说，唐鑫这一点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主攻还是接应啊，都能够在这个两个位置的转换上啊，能够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0: 是的。
1: 在队内呢，一度教练希望他能够成为队里的这种进攻核心。
0: 现在伊朗队场上呢是99号的加莱扎，另外呢在接应位置上刚刚又换上了19号的塞塔耶什。
1: 他应该这一轮是两点换三点。好球。差了一点点，但是节奏还可以啊，只是篮网的面儿没有对好。跑起来三点，
0: 好球！
1: 你看郭中南的进攻，他的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啊，就一起来就打啊，所以这个动作很小，但是挠的这一下很快。
0: 直接拦到了接板，现在这个换上来的二传99号的加扎来呢，他还是挺敢组织的。
1: 伊朗队的这两个接应二传的能力都还不错，18号埃拉赫稍微比19号好一点啊，就是控制球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都有一定的突破力。
0: 是的，快攻。球队机会。
1: 好球。
0: 周中南的短平快得分。没想到啊，之前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登场的郭中南来到半决赛成为了中国队的关键。所以今天呢，赵勇知道换人时候那么果断，看来真是有原因的，
1: 心里是有底的。
0: 有效拦网。

0: 还是机会球，再给一个保护，
1: 好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那谢胜玉这个回合呢，给完之后赶紧保护。给后二顾江宇这个球多了一点点啊，出界了。发的长心。这球被飞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扣球的机会，但是掉了一个，中国队暂停了啊，让对手连续追分。现在还是在一传方面出现了一些起伏。
1: 现在这段时间主要攻打的并不是很理想，
2: 加速，大速度。
0: 好球。唐鑫的主动调整，其实刚刚呢大家看到呢，在暂停回到场地之后，最后有一个机位呢一直是对着唐鑫，而且呢就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摄像的老师呢一直是站在唐鑫旁边大特写。实际上呢，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情况呢他还是需要有心理的适应能力。
1: 对，唐鑫其实上来没怎么打开。
0: 那这两个球就解决了之前可能出现的一些起伏。
1: 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其实替补换上来要比首发难打很多啊，上来就是需要你发挥。那对于队员来讲，你上来的这个节奏感啊，临场的这种变化呀，能不能尽快的去适应，其实对队员来讲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0: 是的，你这个远网攻让对方突破了。十六号艾达，伊朗队可能他们还真是有专门的训练这个远网进攻啊，所以他现在看到中国队这个拦网比较强的一轮配置都是远网给。
1: 因为他本身队员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要是传得太近网，他不好变。
0: 一个被快的掩护啊，庄宇山跑到三号位的进攻。
1: 进攻的整体的调配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也是立体进攻夹进来，运用的非常主动。
0: 是。现场看的还是非常直观的，就是伊朗队员，你看他空中有一个等待，有个滞空，等一下，多撑那么半秒钟再打。
1: 所以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一个跳跃能力，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你腰的这个控制力还是很重要的。好球！
0: 啊，顾湘宇今天这个吊球啊，堪称教科书式啊。
1: 这个确实自我的假动作做的是非常的逼真的啊！你看他起来的是重扣的这个动作，然后由重转为吊啊，是非常有掩护性的。
0: 很多人可能觉得扣球很有杀伤力，其实对于对手而言，吊球得分对于对手的心理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1: 对，有时候往往你在场上打比赛，你扣死了他不会乱，但是你吊多了，吊死之后他拦防就容易乱了。
0: 没错，中国队换人，十四号下五号凋零以上。这边凋零以上了，换下了谢胜玉，保护的不错。伊朗队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拦回，
1: 还是要慢跳。

0: 现在换上凋零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场上的局面，收下这场比赛。一浪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直接出界了。
1: 中国队再下一分。
0: 中国队继续要在发球上给对手施加压力。66号是副攻手亚斯纳，1.83米的身高。一传还是到位的，所以当伊朗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质量就有保证。
2: 我觉得首先伊朗队打我们，他没有什么思想的压力啊，所以他是打一分赚一分，你看他打的还是很放松的。
0: 这个球让对方打到了，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偏到标志杆以外了。这一局对于伊朗队来讲呢，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目前已经是0-2落后了，所以他们肯定是会爆发出比较强的韧性和反击的能量。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要遏制住这个势头，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培养起来。凋零给后攻。
2: 还是篮网出现了漏洞。
0: 李颖指导觉得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比较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
2: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攻因为你一攻不管你一传到位还是不到位，你现在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你反攻的成功率不高，所以转换到对方的第一轮的这个反击的时候，他一板就能打死你，你的篮网又出现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还是打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不够紧凑。传也是半到位，还是给四号位。
0: 好球！啊，现在中国队要解决的是快速过轮。
2: 对。首先啊，你在进攻的时候，你不能下手不能犹豫你稍稍犹豫，其实你看伊朗队他的整个的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就像庄宇珊这样，就是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抽打的这一下速度一定要快，一定要狠。
0: 一传还是到位的，后排防守不容易。
2: 好的，
0: 这球是挤到了四号位啊，庄宇珊是顶住压力将球打下去，关键球，庄宇珊是毫不手软，
2: 还是把谢胜玉换上来了。因为谢胜玉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传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整个球传的质量也还是不错。
0: 没错。
2: 对方也是在进攻的时候啊，在看到你的篮网手之后，他也会变线。所以我们的边篮网一定要玩给手啊，他在打的那一下你在伸手。

0: 调整功了，有点
1: 还是要耐心慢跳。
0: 球在界内，比分来到了17-19啊，中国队现在手里还有两分的领先。
1: 就是打这种队伍啊，你一时都不能喘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

0: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是。
0: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局面稳住。一传没问题，金正宇给快攻，漂亮。
1: 郭忠南的这个线打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他这个球打的是拉三，他拉三的回手线也是长短结合，对吧？有时候落点在前面，有时候落点呢又在后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落点呢也会给对方的这个防守打乱。
0: 现在感觉郭忠南跟谢胜玉配合的节奏来看，好像是这三个副攻里边
1: 最好
0: 的一组啊。
1: 龚
0: 翔宇的斜线把得很稳，
1: 加强保护。
0: 王梦洁保护，郭忠南掉，慢跳，这球是破坏性拦网了。
1: 看，还是跳早，然后在空中呢，你的手型摆的也不是很理想。
0: 六号沙布纳姆首发的二传，给拉开四号位，漂亮！那谢胜玉这个球啊，球已经非常的进网了，他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速度加起来。
1: 所以这就是在临场要互相弥补，就是你看你的球一传比较上网，对吧？通过二传的这种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弥补，创造出了一对一。
0: 嗯。所以谢胜玉他也在通过比赛在进步。
1: 是。
0: 杨树明上场发球。还是一传到位，
1: 好球，吃球了。
0: 嗯，关键分上伊朗队出现了失误，目前比分来到22-18，中国队领先四分。在做换人调整啊，换下了二号曼祖里，换上15号哈利利。
1: 一传还是不是很理想。
0: 后三。
1: 好球。
0: 后排的扣球得分又是庄宇珊。
1: 现在吴梦洁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庄宇珊来讲，你就要挑起进攻核心的这个重任。
0: 嗯，三米线后组织二号位
1: 吊球了，有了，加强保护。
0: 唐鑫，
1: 好球！
0: 唐鑫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5个赛点。

0: 前区
1: 慢跳，有反击机会，
0: 还有再给四号位唐鑫，
1: 大
0: 手出界，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里，中国队是25-19再下一城，从而以总比分3-0战胜了伊朗队，昂首挺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决赛。感谢您支持中国队，支持中国女排，同时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遭祟。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刀剪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5: 每天939，
14: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17: 就这一局啊，

0: 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1: 对，
0: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1: 没错，
0: 这一局桑萨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1: 对，
0: 而周玉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1: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玉龙也一度是2-4。
0: 嗯。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1: 嗯。
0: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就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那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块姆的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7，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嗯，啊，太偏了。
1: 嗯，
0: 哦，
1: 哎，
0: 哎，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哎
1: 哎。
0: 哎，不一
1: 定
0: 犯规啊！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周彦龙 27，
1: 嗯，暴躁了，
0: 嗯。

0: 桑姆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反正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个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0: 路的，
1: 嗯，
0: 所以先把中间这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了。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三 come 4。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方向看这。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
1: 嗯，
0: 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了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想横泰衣库啊，
1: 哎，
0: 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哎、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2: 哇，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做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1: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的，
0: 嗯。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袋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0: 感觉到桑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但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就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好了，
1: 球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2: 嗯。
3: 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0: 嗯。
1: 伊拉粉。
3: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0: 没有。
3: 嗯，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0: 对，
3: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0: 对。
3: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啊，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

0: 想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
0: 是
1: 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
1: 嗯，
0: 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台。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坎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1: 嗯哼，
0: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1: 嗯，
0: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1: 对，

0: 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quarantine。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锣，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那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二十九打进
2: 超一分，
1: 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0: 51.
1: Three.
2: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3: 对，缓过来了一些。
2: 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这种感觉啊。
3: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2: 就很大了啊。
3: 嗯，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
1: 嗯，
0: 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嗯，
1: 哇，
0: 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Six. Seven.
1: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0: 你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根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哎，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Thank you.

0: 47.
1: 现在节奏是很稳定的，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伟龙来说也很有利，
2: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2: 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
1: 哎
2: 一会儿是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1: 对，
2: 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

0: 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抬？
1: 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抬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都给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进啊。
1: 对。
2: 71。
0: 嗯，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2: 78。

0: 92。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啊。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晓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那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反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桑卡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

0: 那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1: 对，
0: 这么轻易就丢了。
1: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0: 哎，
1: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0: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五比五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1: 心理上就应该就是下风了。
0: 对，哎，
1: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0: 嗯，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1: 嗯。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嗯。

0: 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带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他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17。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旁三个，这。
2: 这还是紧。
0: 对，还不是请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块五在看这个远台啊，杜月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又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2: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侯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1: 更难、啊、
0: 更难的一方式 啊，
1: 真是更难。
0: 嗯。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
1: 嗯、
0: 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啊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
1: 嗯、
0: 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嗯、
1: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嗯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
1: 是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哎、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那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动力
1: 嗯
0: 去拼的，
1: 嗯，
0: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啊、嗯，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1: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他。
1: 好球。
0: 嗯，
1: 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
1: 嗯，
0: 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1: 嗯，

26.

0: 烤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可以放

0: 周跃东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
1: 嗯。
0: 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出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5啊。
0: 嗯。
1: 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别人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桑坎姆呢，就是显得有点失衡啊。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2: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九三九，
3: 温室润养，好时候，
1: 润养爱。

0: 自己，我吃太极天宝。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好，是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
1: 真
0: 顶住压力了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哦，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1: 嗯，
0: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啊。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确实
1: 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
1: 没错。

0: age。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
2: 嗯，
0: 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2: 嗯。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他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他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当然就是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1: 六十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

0: 开始。
1: 66。
0: 哎呦，这个
2: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2: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2: 对。
3: 67。
2: 嗯，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2: 对，
0: 拿下来打。这长舒一口气，
2: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2: 嗯，周玉龙也轻松了，
0: 嗯，
2: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2: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2: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2: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2: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2: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2: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得确实好，
0: 对，
2: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2: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
2: 那
0: 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苔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2: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嗯，
2: 啊，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2: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3: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2: 嗯，
0: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2: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0: 嗯，
2: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0: 嗯，
2: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2: 嗯，
3: 121。
2: 好，单杆134分，青苔在决胜局当中啊，洛彭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玉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
0: 嗯，
2: 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0: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2: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
0: 嗯，
2: 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许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将会重点聚焦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已经来到了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五个比赛日，也将继续进行第二轮的角逐。而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中国军团也是再次迎来了好消息。中国的男单选手吴亦丙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非常轻松地战胜了达克沃斯3-0的比分，进入到了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三轮，届时他将来挑战赛会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我们也希望吴亦丙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而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中国选手郑钦文和步云朝格特两位选手第二轮的比赛都被安排到了12号球场来进行。那么按照赛程的安排，12号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男单第二轮，达尔德里将会来迎战斯菲尔奇纳，而郑钦文的比赛是被安排到了12号球场的第二场来进行，届时他将会来迎战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普丁塞娃。而在12号球场安排的第四场比赛，步云朝格特将会登场亮相，届时他的对手将会是美国选手郑睿，这也是一位手持外卡参赛的年轻小将。我们也期待着两位在这个比赛日登场的中国球员都能够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先来关注公用信号的比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按照赛程的安排，我们将会先来到阿姆斯特朗球场来关注男单第二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加拿大的选手阿利亚西姆来迎战俄罗斯选手卡加诺夫。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呢，一共是有过四场比赛的交锋，双方各胜两次，交手记录方面平分秋色。那这一场比赛谁能笑到最后呢？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美网第五个比赛日的比赛。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

公开赛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到大看台球场来关注女单第二轮。这场比赛也是由波兰的名将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来迎战阿根廷选手波多罗斯卡。

0: 30 lap。
1: 斯瓦泰克是01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身高1米76，也是前女单的世界第一。

斯瓦泰克发出了一个双误。对于他来说，他现在在发球端啊，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起伏。弗朗西斯·罗伊格，这是现在斯瓦泰克的教练，

好发球，外脚的一发落点要的还是非常精确的，完全撕扯开了对方接发的站位。这样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顺利拿下，保发过程当中就丢了一分，那一分就是自己发出了一个双误，送给了对方一分。斯瓦泰克也是美网赛会的前冠军，他是在2022年拿到了美网的女单冠军。当时在2022年的美网女单决赛，他是6-2、7-6战胜了贾巴尔。那过去连续的两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斯瓦泰克都是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选手波多罗斯卡，他是1997年2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9岁，身高1.70米，目前他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9位。好球，底线的节奏也是比较快啊，正拍也快速扫开了大角度的斜线。还是斯瓦泰克这边回球落点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给了对方的正手。波多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第36位，但已经要追溯到2021年了。就这名选手在大满贯赛场当中给大家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在2020年的法网，当时他是进入到了半决赛。斯瓦泰克也是抢攻对方的二发，回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就波多罗斯卡在大满贯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在2020年的法网进入到半决赛，而当时在半决赛战胜波多罗斯卡的，就是和他今天隔网相对的斯瓦泰克。

0: 那也是在此之前啊，两位选手的唯一一场比赛的交锋。嗯，正手的回球出界了。
1: 屋里来了。
0: 而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他的职业生涯的全新起点也是从2020年的法网开始的。在罗兰加洛斯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嗯，波多罗斯卡这边也打了一个发哨，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保翻。
1: One game all, first set。
0: 两个人当年在2020年法网女单半决赛的那一次交锋，斯瓦泰克赢的还是非常轻松的，6-2、6-1的比分。就当时斯瓦泰克的女单世界排名是50开外，而那个时候波多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130开外。而两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交手，这个世界排名方面的差距就被拉得更大了。斯瓦泰克现在是世界排在第8位的女单选手，这波多罗斯卡排名接近450。

虽然斯瓦泰克的直线进攻的线路也是波多罗斯卡的防守线路，但是这一拍够快啊，球也够重。

0: 佛多罗斯卡这个正拍啊，其实强行来完成斜线的变线，对于他来说整个的难度还是比较难，而且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一拍正手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下分机会，这个强行进攻啊出现了失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轮跑鞋。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Love 15。
3: 波多罗斯卡的教练。就这个赛季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这个巡回赛正赛的参赛机会还是非常有限的。
2: Love 30。
3: 就今年

马泰克还是想继续来压身落点啊，但同样是在这个回球力量上的控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偏差啊，这个球长出了底线。波多罗斯卡是从今年的温网开始啊才重返巡回赛的舞台。温网首轮啊他是输给了科斯丘克。然后又连续参加了两站红土的比赛，雅西和汉堡啊也都是首轮出局。然后在美网开始之前啊，他是参加了辛辛那提这一站的资格赛啊，但是资格赛第二轮输给了阿朗哥。波多罗斯卡首轮比赛啊，是苦战了三盘，2-1的比分战胜了瑞士选手沃尔特特。面对破发点啊，波多罗斯卡的二发。斯瓦泰克正拍直线的一个变线，通过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开场之后不久，斯瓦泰克这一边就率先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本赛季斯瓦泰克是拿到一项巡回赛女子单打的冠军头衔，就是在美网开始之前这个在多伦多这一站进行的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决赛里他是6-2、6-3啊战胜了莱巴金娜。然后在多伦多站拿到女单冠军之后啊，在辛辛那提他也是跻身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佩古拉，相当于美网之前两站1000级别的赛事，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好球，好球！这个球波多罗斯卡短球放得很漂亮，但斯马泰克这个快速移动啊，从底线快速的奔跑来到网前，这个球救得更漂亮。其实波多罗斯卡这个短球放的已经很具有质量了，但斯马泰克你看他的脚程多快啊，然后反拍推斜线把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过去的10分，斯瓦泰克拿走其中的9分。

0: 球，正手一个绕头的随挥 ，Love Game， 这样斯瓦泰克直落四球实现了爆发。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3: 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斯瓦泰克是领先对方一个破发球局。

0: 连续的反拍啊，斯瓦泰克都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只落四球，波多罗斯卡实现了保翻。
1: Świątek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for set.
0: 其实能够看到，在面对着斯瓦泰克底线的这种调动啊，尤其是这种快节奏、回球比较深的球，波多罗斯卡这边他整个的回球啊，在节奏方面还是要更慢一些。内角的一记 ace 球。ace 球的时速啊，接近160公里。就是总体来看，两位选手无论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包括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相持过程当中，斯瓦泰克都是要占据明显的优势。想抢斯瓦泰克的二发，但斯瓦泰克刚才这个二发虽然被对方的正手抢到了，但是这个上旋包裹的还是比较充足，以至于这个反弹起来之后啊，这个球只见高不见远，波多罗斯卡的正手其实有点没太借到力量。能够看到今天纽约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因为之前连续的几个比赛日都是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这个赛程方面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压。阿姆斯特朗球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男单第二轮的比赛，男单赛会的三号种子加拿大的选手阿利亚西姆目前在第一盘局分是3-2领先于俄罗斯选手卡恰诺夫。然后在17号球场进行的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凯斯来迎战邦达尔安娜。第一盘啊，现在邦达尔安娜是先完成了破发，局分3-2领先于凯斯。然后在7号球场女单第二轮，季莫费耶娃来迎战梅尔滕斯啊，第一盘梅尔滕斯现在是4-1局分领先。此外5号球场男单第二轮啊，德国选手施特鲁夫来迎战阿根廷选手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双方这个第一局目前前6局的比分也是平分秋色。再回到大看台球场给到的这个总的得分情况，双方是相差了一半。好球，波多罗斯卡也是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再往前轻轻一挡，成功把这个球的力量啊给卸下来。

好球。就是现在看两个人底线的这种对抗啊，波多罗斯卡打的还是要比较被动，就是他没有先上手的机会，而且即便能上手啊，就是他的这个球速对于斯瓦泰克的防守来说也起不到那么大的威胁性。两位选手刚才的一发，这个一发数据也能够看到啊，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波多罗斯卡的一发质量并不理想。你看这一分其实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攻完之后跟进来到前场截击，但是上网之前这个反拍的回球啊，线路太保守了，这一拍一没有掰开角度，二没有打开落点，你这个时候再来到网前啊，面对着斯瓦泰克提拉的正手斜线来到网前，波多罗斯卡毫无还手之力。30-30。

刚才这一分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还是挺关键的，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受迫的失误，受迫失误方面波多罗斯卡有13个，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斯瓦泰克其实是给足了波多罗斯卡整个出手的压力。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他的团队，

波多罗茨卡再次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啊，看看接下来这一分能不能帮助他实现爆发。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他的发球质量啊，包括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能不能快速帮助自己在底线打开局面。没有一发，斯瓦泰克一定会来抢他的二发。没抢上。这个接二发，斯瓦泰克正手想要完成直线的一个变线，但是球没能过网。波多罗斯卡实现了爆发，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3-5。接下来没有局休，斯瓦泰克迎来了自己在首盘比赛的发球胜盘局。

博德罗斯卡在底线的落点选择也是比较的聪明，选择了一个重复落点线路。弗朗西斯科·罗伊格之前啊，长时间都是辅佐纳达尔。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就是他现在的发球，这个二发，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很多人觉得这是心理压力导致的。就是他在二发上经常发出双误，然后二发的质量，这个球质也没有那么高，包括发二发之前啊，这个准备的时间也会比一发更长。这个球弹网飞出了边线，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过去十分斯瓦泰克就拿了三分。这个接发站位啊，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退的还是太靠后了，以至于这个接发没有接到力量，然后这个正手也没有把球拉起来，他相当于是已经在球下降的过程当中啊才去打。外脚的好一发，就斯瓦泰克现在的比赛来看啊，就是他的一发对自己的发挥影响太大了。有一发啊，他在底线的进攻就会有信心。你看这三分啊，都是一发发进去了。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进入到二发，他自己的心理压力就会比较大，然后就会出现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预料的失误。两位选手破发点的转换率，斯瓦泰克这边是100%，波多罗斯卡刚才是浪费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个正所谓的对抗啊，波多罗斯卡确实占不到什么便宜。然后包括在线路上，你看他一直都是斜线的方向来和斯瓦泰克进行这个正手位的相持，然后斯瓦泰克这边先把落点掰到他的中间，下一拍波多罗斯卡就出现了失误，斯瓦泰克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沙泰克这个正拍啊，没有兜住球。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回合，12拍。这局耗时啊，也即将超过5分钟。斯瓦泰克反拍直线的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那接下来这个破发点的压力啊，还需要他继续来面对。镜头再次给到了罗伊格。其实，在过去两个赛季啊，斯瓦泰克这边这个团队教练成员的更换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斯瓦特克来说，机会球自己也抓住了，随球跟进来到前场，继续来提速。这一拍反拍啊，落点兜得非常深，形成对于对方的底线压制和调动，然后对方回球出浅，快速跟进来到半场，

0: 出错，其实他已经形成了对于斯瓦泰克全场的一个调动，包括这个偏浅的落点、斜线的一个角度变化啊，都成功调动到了斯瓦泰克。但是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自己打丢了。斯瓦泰克拿到了第二个盘点。接发没接进来。在这局比赛当中，波多罗斯卡是浪费了全部的破发点。最终斯瓦泰克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保住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6-3的比分，斯瓦泰克拿下双方的首盘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看台球场正在进行的第二轮的比赛，女单第二轮啊，斯瓦泰克来迎战波多罗斯卡。第二盘一上来啊，是波多罗斯卡先来发球，这一局还需要他面对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啊，斯瓦泰克就破掉了波多罗斯卡的发球局。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这是斯瓦泰克连续第八年打入到美网的女单正赛，从2019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连续八年从未缺席。除了2022年啊，她是拿到了美网女单冠军以外，她还在过去的连续两个赛季，2024年和2025年啊，都进入到了八强。

斯瓦泰克这边轰出了一建议次球。画面下方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中心球场阿斯阿什球场的比赛也开始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女单第二轮，大阪直美来迎战西尼亚科娃。

此外，十二号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男单第二轮，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来迎战资格赛选手斯菲尔奇纳。双方第一盘现在达尔德里是5-3领先。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郑钦文将会登场亮相。女单第二轮，郑钦文将会来迎战普丁塞娃。第二盘一上来，斯瓦泰克是先破后保，已经建立起了2-0的领先。此外，在十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女双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王希雨和徐一凡是迎战美国持外卡参赛的组合刘倩文和帕雷哈。第一盘比赛，王希雨和徐一凡是6-3获胜。总体来看，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波多罗斯卡在底线的主动得分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多。他确实是也受到这个伤病影响的选手。你像对于他来说，这个2020赛季本来是职业生涯这个第一个高光时刻，进入到了法网的半决赛。但从2021年的9月份开始，一直到2022年的6月份，他是因为伤病休战了接近10个月。两位选手的这个正拍上旋球的平均球速，波多罗斯卡发了一个双误。然后包括从去年的法网一直到今年的温网之前，波多罗斯卡也是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了连续的5个大满贯的比赛。包括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巡回赛的赛事参赛数量也非常少尤其是像今年回归赛场之后这个上半年基本上都在打这个 ITF 的比赛，包括这个挑战赛，赛事级别都比较低。斯瓦泰克反拍直线的变线帮助他打出了一记制胜分，也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一分斯瓦泰克跟进来到网前下分的大好机会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其实通过刚才这个多拍就能够看到，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回球落点的深度确实是相差比较大斯瓦泰克这边落点保持得非常深，而波多罗斯卡的回球基本上都是半场。

这个阿尔法斯瓦泰克是有想法的啊，想要向正手外侧横跨一步之后啊，去抢一个直线的 return ace， 但是没有成功。两个人本场比赛二发赢球率，波多罗斯卡50%，斯瓦泰克是75%。

好球。这一次波多罗斯卡反拍直线的变线尝试成功了，虽然刚才这一拍的球速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角度完全掰开了，瞄着边线的一个落点。波多罗斯卡完成了爆发，现在双方第二盘的局分，斯瓦泰克是2-1领先。今年美网是波多罗斯卡第六次进入到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正赛，之前五次入围都是止步于女单首轮，所以今年在美网首轮的比赛当中，对于她也算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突破，首轮比赛战胜了瑞士选手沃尔特特，也收获了美网女单正赛的首胜。

底线的调动，斯瓦泰克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而且两位选手的这个平均的球速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波多罗斯卡这边的球速要慢一些。这个落点和线路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打得也非常清晰，再加上落点深啊，所以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这个底线是很难防的。

0: 二发啊，也发向内角，找向波多罗斯卡的反拍。这个球迷当中啊，也有人戴着这个费德勒的帽子。费德勒是在今年美网期间啊，这个进入到了网球的名人堂。直落四球，斯瓦泰克实现了保发。这个小球迷啊，这个帽子上有很多球星的签名。对于他而言啊，这个帽子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战利品。
1: 15 love.

这个反拍直线的方向啊，没有控制准球。

刚才这一分啊，其实波德罗斯卡在发完球之后，这个连续两拍的上手上都加强了自己的进攻，但就是因为他这个球啊没有那么快，尾劲没有那么足，所以对于斯瓦泰克的限制作用啊也比较有限。

0: 好球，好球！这一分主要还是斯瓦泰克在相持过程当中啊，先出了浅球。普多罗斯卡反拍啊，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的斜线调动，然后斯瓦泰克回球出浅。普多罗斯卡进场之后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本场比赛他的第7个制胜分。
1: 43

这分波多罗斯卡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站在中间。再来看一下，打了一个发上，然后反拍啊，截向斜线，但这个长斜线正好是截到了斯瓦泰克的正拍。斯瓦泰克这边正手直接快速提拉斜线啊，完成了一个穿越。反拍还是想拼一个直线的制胜分，但在刚才这一次的出手上啊，波多罗斯卡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破发点再一次出现。

斯瓦泰克实现了破发。第二盘局分方面，现在斯瓦泰克已经是4-1领先于波多罗斯卡了。来到阿姆斯特朗球场，男单第二轮将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来迎战俄罗斯选手卡夏诺夫的比赛，双方第一盘也进入到了抢七。

球啊，这一分阿利亚西姆做了非常好的弥补，就是他追对方的接发球，这个球比较转，回球落点也偏浅，在这个地方他没有选择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而选择拼了一拍，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把球拉给对方没有更高的质量的话，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啊，对于自己的防守来说非常被动，还不如拼一拍。接发球，阿利亚西姆也是把球的落点回到了卡恰诺夫的反手位。就卡恰诺夫这名选手，他的发球跟他的正拍威胁性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在底线啊，他的这个正手提速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反拍啊，一直都是他整个技术环节当中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赛季两位选手的抢七战绩，阿利亚西姆是15胜13负，卡恰诺夫是8胜13负，

0: 4-3. That's enough.
1: 这个球童啊，在向他的同伴要球。第一时间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球啊，运送到他这一侧，因为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的发球轮。这个底线阿利亚西姆打得非常扎实，稳扎稳打，一步又一步撕扯开对方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当底线积累了足够的优势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第一点反拍截长，进一步压制对方，

好球。这一分阿纳西姆打的也是非常的稳定啊，因为发球已经帮助他建立了很大的优势。大外脚的一发，然后进场，你看侧身这个正手反斜线，这一拍球啊，他并没有选择打得那么快，他只是进一步的拉开角度。当然，最后这个网前的高压球啊，球压在了网带上，啊，稍微有点擦网，所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阿拉西姆这边可能也是有点后怕啊。卡恰诺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AC球。

0: 哦，
1: 一发错区了。漂亮，移动过程当中阿利亚西姆脚下的步伐调整非常迅速，这个脚下到位之后，这个正拍完成了斜线的一个提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我们再来看一下，而且击球也非常舒展。这样阿利亚西姆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这个球阿纳西姆判断准确啊，继续跟进来到前场，通过再往前正手的截击啊，继续来调动卡恰诺夫。卡恰诺夫在长途奔袭移动过程当中，这个回球啊是偏离了边线。这样历经第一盘的抢七，阿纳西姆是拿下了双方的首盘比赛。那镜头再次回到大看台球场，这个第二盘啊，斯巴泰克局分已经是5-1领先于波多罗斯卡了。刚才这一拍啊，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调动还是比较充分的，连续调动到斯巴泰克的正手位。你看斯瓦泰克在底线一直都想回位啊，就是向中间，然后包括向反拍这一侧来补位，但波多罗斯卡一直都把线路啊打向这个斜线的方向。外角的一次球，

刚才这个接发啊，被斯瓦泰克的正手给抢了，相当于连续两拍啊，斯瓦泰克都是正手上手来提速。波德罗斯卡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了。阿萨什球场，我们看到大阪直美在女单第二轮迎战辛尼亚科娃的比赛当中，第一盘6-2获胜。

好球。刚才这一分对于波多罗斯卡来说，主要是这个球发的好，带切的大外角的发球，完全把斯瓦泰克带到了这个场地的一侧，然后下一拍直线变线，让斯瓦泰克防了一个最大距离的底线折返跑。

0: 这样波多罗斯卡实现了爆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5。这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也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第三轮，将会等待达特和鲍兹科娃的比赛胜者。郑钦文也在这个小区当中。女单第二轮，郑钦文将会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普廷塞娃。目前在12号球场正在进行的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第一盘6-3获胜，第二盘现在是先完成了破发，局分3-2，领先于来自于捷克的资格赛选手斯菲尔奇娜。那在这一场男单第二轮结束之后，就是郑钦文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局休结束，斯瓦泰克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比赛打到现在啊，这个时长也就60分钟出头。
1: 15 minutes.

好球，萨拉泰克在正拍，同样是带滑板的出手，正手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

波多罗斯卡在刚才这一分上也是选择了主动的来提速。30-30，两位选手往前的一个得分率啊，斯瓦泰克4次上网保持100%的得分率。

好球，正手非常稳定的控球，连续的落点变化，通过一个正手制胜分，斯瓦泰克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反拍斜线的果断变线，这样6-3、6-2直落两盘的比分，赛会的八号种子斯瓦泰克2-0战胜了波多罗斯卡，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三轮。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到阿斯阿什球场来关注女单第二轮，由大阪直美来迎战悉尼亚科娃的比赛。第一盘比赛大阪直美6-2获胜啊，第二盘现在局分方面大阪直美是2-1领先。第二盘大阪直美也是先发的一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behind the players, players are now ready for play.

新加科娃也是一位双打好手。这个双打的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位。这个现在女双世界排名也排在第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名选手往前包括什么时候来到往前的这个时机把握上都是比较

准确的。新加科娃明显对于刚才自己的这个发球表现不太满意啊，发了一个双误之后大喊了一声。本场比赛他发的第五个双误。目前新加科娃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2位，这个女双现在是世界第一。

大阪直美正手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打得又快又深。

0: 好发球，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西尼亚科娃实现了保发。
1: Two games on second sets。
0: 第二盘局分2-2。大阪直美也是两度的美网的前赛会冠军，2018年和2020年啊两次在这里拿到了女单冠军。她职业生涯拿到的四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都来自于硬地，两个美网啊，两个澳网。好球，这个底线啊，西尼亚科娃把整个的回球线路控制得非常低平。刚才西尼亚科娃反拍切削的那一拍啊，应该是有点擦网了。嗯，大阪直美第一时间也给对方这么精彩的控球、啊、送上了掌声。这一局比赛啊，大阪直美轰出的第二节 ace。第三盘啊，大阪直美已经有3记 ace 球入账了。

0: 在接发球端啊，新亚科娃的办法比较有限啊，自己也显得挺无奈的，这个连连摇头。
1: Ball.

0: 这个正手打完啊，第一时间辛加科娃就知道这一分没了，然后也就是径直向自己的休息座椅走去。这样大阪直美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大阪直美先发3-2领先。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再次回到阿萨什球场。辛加科娃正手直线的进攻啊，这个球出界了，来自于捷克的辛加科娃啊，他是1996年5月出生的选手，今年30岁，也给到了第一盘和第二盘辛加科娃正手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啊，第一盘5个，现在第二盘这才打了5局多一点啊，就已经有6个了。辛加科娃这边情绪啊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起伏。
6: Once again, out of courtesy to the players, keep your voices down during play. Thank you.

新加坡娃就是这一拍救完之后啊，都没打算看这一分，就是他现在整个的肢体语言啊，整个的肢体动作还是显得挺消极的，就他也很清楚自己的那一拍救球质量会比较差，

这分新加科娃在底线扛住了，尤其是在和大阪直美这个正拍位的一个相持过程当中，底线的回球质量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新加科娃这边还需要面对连续的破发点，

弹好之后形成了一个半场啊，这个对于新加坡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前场得分机会。其实能够看到新加科娃就是整个前场的表现啊，前场的稳定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个得益于他常年参加这个双打的比赛，而且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双打高手，这个四大满贯女双的冠军他全都拿到过。是底线啊，和大阪直美进入到这种多拍的相持战当中，他确实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啊。

大阪直美底线的能力确实太突出了。第二盘啊，大阪直美实现了破发。看大阪直美左右两侧啊，连续调动对方，而且你看这个反拍的控球，重心降的又比较低，然后对于球啊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控制，这么好的一个包裹。都是在中间位啊，这个反拍去完成变现。

大阪直美是97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8岁，身高1.80米，也是前女单的世界第一。发球随上，这个球发得非常棒啊！滴滴浓，大阪直美是今年美网女单的赛会13号种子，这个女单世界排名目前也是排在第13位。嗯，正手大阪直美把球的落点啊也控制的比较深。17-9

0: 比赛的耗时才过一个小时。
1: That's you.

本场比赛，大阪直美已经有7记 S 球了。

这个前场的成功率啊，确实是比较理想。这也是新加科娃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每次选择上网的时机啊，包括在网前的这个进攻时机把握的也好啊，进攻成功率也高。本场比赛新加科娃啊，第一次逼出了破发点。但是大阪直美在底线啊，确实是有这种重炮般的击球，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又快又重。

大阪直美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第二盘的一发赢球率啊，大阪直美这一边75%，发进去16个一发就丢了4个。这个弹网之后，感觉第一时间啊，大阪直美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再次回到底线之后的这一拍，正手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一局耗时也超过了5分钟。

0: 大阪直美正手啊，连续出现了两个失误，这样再次给到辛亚科娃的一个破发机会，也是本场比赛啊辛亚科娃逼出的第二个破发点，都是在这一局当中。
1: Oh.

反派直线的变现啊，大阪直美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新加科娃本场比赛第一次啊破掉了大阪直美的发球局。第二盘，新加科娃也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4。

0: 这个在女双赛场当中啊，辛加科娃是拿到了全满贯的成就，三个澳网的女双冠军，然后四个法网的女双冠军，三个温网的女双冠军和一个美网女双冠军。今年她是在法网啊收获了女双的冠军奖杯，然后在美网收获冠军是在2022年的美网女双的比赛。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就包括她也拿到过总决赛和东京奥运会的女双的冠军，可以说在双打这条战线上，她的荣誉是非常突出的。包括在巴黎奥运会啊，她也拿下了混双的冠军。

这个节奏啊，在底线辛加科娃确实是有点跟不上。就是一旦大阪直美把这一拍的角度带开啊，然后落点要的比较深的话，挤压他在底线的一个回位和反应时间，就这一板球，辛加科娃就是明显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而且因为大阪直美本身就是一位力量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他在底线的整个回球节奏快，落点深，然后这个球还比较重，所以全程就感觉像大阪直美这个回球在顶着西尼亚科娃一样。西尼亚科娃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反拍斜线的变线，大阪直美没能把球打过网。当然对于他来说连续三个破发点啊，这个其实在进攻端当中的容错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反拍位，辛加科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大阪直美是破掉了辛加科娃的发球局。接下来没有局修啊，转过头就是大阪直美迈向胜利的发球胜赛局。九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大阪直美这边也要换一把新的球拍。

大角度斜线的调动啊，这个落点还是牵制到了大阪直美的正手。

0: 好球。
1: 这个反拍斜线制胜分打上之后，辛尼科娃其实第一时间在情绪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你看刚才他在底线啊，这个步伐的调整就非常到位。你看往前挪了两步，然后把重心压上，这个反拍完成了强有力的斜线变现。好发球，大外脚的一发啊，这个球也有带这种侧旋的出手。

大阪直美反拍啊，又多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连续两个发球局啊，他都面对着破发点。这是第二盘啊，两位选手的二发赢球率，大阪直美只有38%，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啊，现在面对着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过去大阪直美连续的两个

发球局啊，这个失误都比较多啊，然后再加上二发呢也不太给力，所以导致这个大阪直美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啊没能拿下来，遭到了辛加科娃的破发。这样双方在第二盘啊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只不过这个比赛的压力啊，这个发球的压力还是在辛加科娃这一侧。

在大满贯女单比赛当中，辛亚科娃的最好成绩是进入到大满贯的第四轮，但还要追溯到2019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美网当中的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进入到女单第三轮。过去连续的三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比赛，辛亚科娃都是止步于女单的首轮，

接下来看看新加科娃自己的发球局啊，状态怎么样？对于他来说，这一局的压力也不小。

0: 反派直线的进攻尝试啊，这个球力量大了。
1: 逼逼呢？
0: 这个时候镜头也给到了大阪直美的团队。这个最左侧啊，刚才戴白色帽子的这位就是大阪直美现在的教练。他现在的教练是托马斯·维克托洛夫斯基，这也是斯瓦泰克之前的教练。

啊，这个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

新加坡娃反拍啊，也想跟住大阪直美的快节奏，但留给他整个的调整时间啊，确实比较有限，这个空间也比较有限。30-30。

对于新加坡来说很关键的一个二发。好球，反拍直线的强行变线，这一分新加坡娃打的还是比较强势啊。同样是先在底线撕开角度，等待大阪直美回球出浅的这一拍，然后再迎前把重心压上去，反拍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球其实是大阪直美啊，先在底线打开了这个直线方向的落点，他是选择重复落点的线路，连续来调动新加坡娃的反拍。第一拍啊，新加坡娃还选择斜线的相持，下一拍啊就是选择直线的变线。能够看到，在刚才这一分上啊，新加坡娃底线打的确实够拼，也帮助自己完成了保发。第二盘双方局分5-5战平。

就自从大阪直美拿到发球胜赛局之后，这个在场上他的非受迫失误确实是稍微有点多。哇，这个球控制得非常好。短斜线的一个落点控制。

正手又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第二盘的一个总得分，双方完全持平，各拿35分。哇，其实刚才大阪直美这个发球啊发得非常好，但西尼亚科娃接的也更好，接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这样大阪直美的发球局啊继续面对着破发点，接内。这个球其实新加科娃打完之后也知道没了啊。好发球，面对这一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大阪直美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S 球。

反拍啊，又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大阪直美刚才也是着急着，着急的有点摔拍子了。其实对于大阪直美来说，这个球发的都不错啊，但是在过去的连续几个发球局当中啊，他这个发球线路都被辛加科娃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这样辛加科娃再次破发得手啊，现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他已经是将局分反超了。

叫梅尔滕斯。在刚刚结束的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梅尔滕斯是直落两盘，6-2、7-6战胜了季莫费耶娃，进入到了女单第三轮。

第二盘的局势啊，变换的确实非常快。第二盘啊，大阪直美曾经一度比分领先，然后也拿到了第二盘的发球胜赛局，但自此之后啊，他的失误就开始明显增多。现在是信亚科娃啊拿到了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发球胜盘局上了第一分啊，信尼亚科娃发出了一个双误。这跟进向前场的移动，正手的进攻，大阪直美打丢了。

0: 好球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在第二盘后半段能够看到，辛加科娃现在在和大阪直美底线相持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现在是不落下风的，这个快节奏的对抗啊，也能够主动上手来抢点进攻。再加上这第二盘后半段大阪直美的失误啊，确实太多了，40-15。辛加科娃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好球，这个正手啊，终于把穿透性打出来了。辛尼亚科娃还有第二个盘点，哇，连续两个正手斜线啊，这个球的落点控制的都非常深啊，进底线。这样辛尼亚科娃是抓住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实现了自己发球局的爆发啊，从而以7-5的比分逆转拿下了双方第二盘的胜利，也将这场比赛的大比分啊追到了1-1平。

目光也来到七号球场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大阪直美和新加科娃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第三轮之后，将会来迎战已经晋级的梅尔滕斯。全场比赛耗时1小时48分钟，梅尔滕斯6-2、7-6战胜了季莫费耶娃，提前进入到了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三轮。

欢迎回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在阿姆斯特朗球场正在进行的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卡夏诺夫和阿亚西姆这个大比分是战至1-1，双方正在进行第三盘的较量。画面再次回到阿萨什球场来关注女单第二轮，大阪直美迎战新加科娃。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对于大阪直美来说可以说是浪费好局，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决胜盘一上来，大阪直美这边是先完成了保发，

0: Genau.
1: <笑>大阪直美整个现在接发站位啊，退的也比较靠后。嗯，接二发是站上来了。

新加科娃这个外脚的落点啊，球发得非常好，然后跟进来到网前也是轻松下分。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新加科娃这边打的确实是越来越稳定啊。

这一局还不好说，30-30。每一盘比赛，两位选手在正拍位的非受迫失误。这其中第二盘比赛，大阪直美有10个，第一盘他只有2个。这盘比赛，新加科娃已经有3个正拍位的非受迫失误了，而且刚才这个失误来的太不是时候，送给了大阪直美一个破发点。

传网之后在界内。哇，这球太有戏剧性了。大阪直美回球先弹在了网带上，然后这个球在界内啊落在了边线上。

误打误撞，大阪直美也实现了破发。节奏加的还是比较快的，直线的变线也找向新加科娃的反手。

这个揭发落点是成功调动到了大阪直美的正手，让他发完球之后快速的向自己正手位去救球。一发发长了一些，

新加科娃的回球在界内啊，这么深的落点其实也会让大马直美在第一时间有点犹豫啊。

0: 球。
1: 虽然之前这个正拍直线的变线有点弹网，但好在是虚惊一场，大阪直美也没有受到这一拍的影响。你看，快速回位向自己的反手位来移动，下一拍反手依旧是选择直线的变线。大阪直美的二发

哇，好球啊，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是一攻一防，大阪直美攻得漂亮，辛加科娃在底线防守的也很有韧劲儿。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大阪直美进场之后，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被辛加科娃防下来之后，下一拍这个大阪直美在场地中间低点正拍的一个截击，就整个连接并没有松懈。进场之后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样也帮助大阪直美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保发，这样进入到决胜盘啊。现在大阪直美是两保一破，3-0领先于辛加科娃。也看到今天纽约的天气啊还是比较晴朗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萨巴伦卡，四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萨巴伦卡也是赛会的一号种子，首轮比赛她是6-2、6-4战胜了奥索里奥。这个第二轮比赛是2-6啊战胜了亚特琴科，进入到第三轮她将会迎战拉西莫娃。丹尼尔梅德维德夫也是美网男单的前赛会的冠军。梅德韦德夫在昨天啊男单第二轮的比赛赢得还是比较轻松的，直落3盘战胜了一位美国外卡的参赛选手。

那今天要进行的是女单下半区和男单上半区剩余的第二轮的比赛。

0: 其实今天对于新加科娃来说，这个赛程还是挺繁忙的，因为现在女双也开赛了。她也是今年美网女双的赛会一号种子，搭档美国的选手汤森德。就今天除了要打女单的第二轮还要打这个女双首轮的比赛。基本上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休息大概2到3个小时啊，就要去准备这个女双的比赛了。
1: 二，得九。

哇，这个落点被新加坡娃要到了啊，非常之接近的底线落点啊，压在了底线上。

0: 예신약국왕
1: 신약국왕实现了爆发在决胜盘啊，将局分追到了1-3在11号球场结束的女双首轮比赛啊，中国组合徐一凡和王希雨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一对美国组合，也进入到了女双的第二轮。

0: 反拍想完成直线的变现，就哪怕大阪直美已经将自己的击球重心降低了，这个球也没能过网。这一局大阪直美现在0-30落后。好发球，在关键的比分上，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第三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赢球率，大阪直美这一边高达89%，在一发发进的情况之下就丢了一分。今天纽约的天气啊还是比较晴朗的。
1: Thank you。
0: 因为之前连续多个比赛日啊，一直都是受到雨水天气的干扰。好球！先是反拍啊，完成直线的变线，调动辛亚科娃的正守卫。然后等待辛亚科娃救球回球出浅，这个时候大阪直美再进场，正手锤打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当然还需要面对着一个破发点。辛亚科娃其实在之前的连续两拍上都是尽可能的去提速啊，尽可能的去加质量，但都被大阪直美啊以更高的回球质量呢给防回来了。包括最后这一拍回到场地中间，其实相当于辛亚科娃也需要从场内啊再回到底线之后。大阪直美内角的好发球也帮助他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刚才也是内角方向的一记 ace。

0: 出界了。这局比赛大阪直美也是历经了两个破发点的考验，最终实现了逆转，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这样第三盘啊，大阪直美局分4-1领先于新加科娃。
1: Osaka leads 4-1 final set.

与此同时，正在十号球场进行的女双首轮的比赛，中选手王新宇是搭档内岛萌夏，他们的对手是艾克里和格利森的女双组合。第一盘王新宇和内岛萌夏是3-6失利，现在正在进行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在中间位，大阪直美反拍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

刚才这两分啊，对于新加科娃来说掉的还是太快了，都是自身的非受迫失误，浪费连续的局点，40-40。本场比赛啊，新加科娃正手的非受迫失误有20个。

好球。这一分在底线大阪直美正手直线变线啊，就已经有很高的质量了。然后被西涅卡瓦移动过程当中，单手把这个球救过来，大阪直美快速跟进到前场，正手也完成了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压边线的落点。这场比赛大阪直美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啊都是29个，但反观西涅科娃，这个数值对比确实稍微有点失衡了。球好球，虽然在往前第一拍啊，大阪直美是把球的线路打向了对方防守站位的方向，但是下一拍啊，他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弥补，继续再往前啊，守在中间的点位。你看，虽然打向对方防守站位方向，但是这个球毕竟球质还不错，有球速的保障，所以下一拍截击啊，再往前，大阪直美依旧是先手破发点。

0: 好球啊，继续跟进，来到前场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这样大阪直美是破掉了新加科娃的发球局。
1: Osaka leads 5 games to 1 final set。
0: 接下来没有局休，大阪直美迎来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当时出现在第二盘决胜盘，现在大阪直美局分5-1领先。

0: 新加科娃的回发球回到中间啊，这个落点还是比较深的。好发球，一发要到了内角的落点。双方在第三盘当中的一发赢球率，大阪直美高达92%，发进去12个一发就丢了一分。新涅科娃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这个跑动的斜线的变化其实也成功调动到了大阪直美。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就是在防守端回球还是比较有质量的。这次正手没能把球控到对方的半场，被网带拦下来了。30-30。外角带切的一发也没有要到。二发也是发向新加科娃的反拍。40-30，这样大阪直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但范直美就成功兑现了啊。对于他来说，这确实是一场一波三折的比赛。但好在他是以2-1的比分淘汰了新加科娃，也进入到了女单第三轮。下轮比赛，他将会来迎战比利时的选手梅尔滕斯。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对准阿姆斯特朗球场，来关注男单第二轮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来迎战俄罗斯选手卡夏诺夫的比赛。这个第一盘阿利亚西姆通过抢七拿下之后是连输两盘，现在进入到第四盘比赛，阿利亚西姆的发球局也是先宣告失手。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利亚西姆的这个发球局一上来他又是0-40落后，这个才将小分追上来。第二发卡夏诺夫站位也是站得非常靠前踩在底线之前来抢对方的二发，接发这一拍直接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把球回到了阿利亚西姆的反拍位。本场比赛卡夏诺夫一共是逼出过15个破发点兑现了其中的6个，破发点转换效率达到了40%。
1: Ball.

0: 现在阿拉西姆也是在苦苦挣扎当中，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团队。画面最右侧戴白色帽子的那位啊，是他的爸爸。不容易啊，通过好的发球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失误了，这个失误太可惜了。其实球发得很好，发完球之后也有进场啊，来展开自己正手进攻的机会。阿亚西姆的老爸，
1: ball。

这个阿尔发啊，对于卡恰诺夫来说，这个进攻的。

0: 机会确实是太丰富了。卡加诺夫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一局耗时也超过了七分钟。这一局比赛的第五个破发点，二发。二发卡加诺夫是一定会抢的。这个球啊，就是把落点抢得更深，把节奏抢得更快。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阿利亚西姆就出现了失误。这样历经苦战，阿利亚西姆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第四盘啊，他现在是0-3落后于卡恰诺夫。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极度危险的状态了。画面来到17号球场，这场比赛已经是有结果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的赛点的制胜一分，美国选手赛会的22号种子凯斯也完成了对于邦达尔安娜的逆转，5-7、6-4、7-6，逆转战胜了对方啊，进入到了这一届美网的女单第三轮。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女单下半区的一个签表情况。凯斯晋级之后，下一轮比赛也将会等待郑钦文和普丁塞娃的比赛胜者。此外，在这个小区当中，大阪直美将会来迎战梅尔滕斯，在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那与此同时，正在12号球场进行了男单第二轮的比赛，赛会的21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对阵资格赛选手捷克的斯福尔奇纳，这场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第四盘的较量。前三盘打完达尔德里现在是2-1领先于对方。那这场男单结束之后，中国选手郑钦文才会在12号球场登场，来迎战普丁塞娃。
1: 4-7。
0: 在男单签表方面啊，已经被淘汰的这个排名最高的选手啊，是赛会的4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目前来看，这个赛会的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啊，这个比赛已经是比较艰难了。德约科维奇在男单首

0: 轮比赛当中是苦战五盘啊，输给了阿根廷选手纳沃内，然后纳沃内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又战胜了贝雷蒂尼，这样第三轮比赛纳沃内将会来迎战埃切维里，一场阿根廷德比战。
1: Love for game.

卡萨诺夫这边确实是怎么打怎么有，就这么大角度的一个落点也能够被卡萨诺夫成功的把球给救回到界内。阿利亚西姆的父亲，他父亲也是一位网球教练，

0: 发了一个双误。过去十分，阿亚西姆一分没拿。这是阿亚西姆的老婆，两个人去年九月份共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 Thank you.

好发球，内角的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三个破发点，40-40。

在底线正手的直线突击啊，这一拍打的还是非常猛的。正是那一拍有比较高的质量，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再补一拍，才会让最后的拿分啊变得这么轻松。这样第四盘比赛，阿利亚西姆终于是实现了爆发，而且也是通过挽救三个破发点的方式啊实现了爆发。今年在男子单打签表方面啊，由于赛会的这个前冠军啊辛纳也是在美网开赛之前的男单世界第一的退赛，所以兹维列夫啊是这一届美网男单。

0: 安的头号种子，然后阿尔卡拉斯啊是赛会的二号种子，然后这场比赛的主角之一阿利亚西姆啊是赛会的三号种子。在男单首轮比赛当中，这个兹维列夫赢的也是比较的艰难，苦战了五盘啊，艰难战胜了索内戈，进入到第二轮。兹维列夫男单第二轮啊，将会来迎战法国选手阿里斯。然后阿尔卡拉斯啊，首轮比赛是战胜了萨菲乌林，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法里亚。男单第三轮比赛，阿尔卡拉斯将会来迎战中国选手吴亦炳。吴亦炳首轮战胜了沃尔顿啊，第二轮战胜了达克沃斯，进入到第三轮，也再次获得了挑战阿尔卡拉斯的机会。
1: Thank you.

0: 德斯勒
1: 内角的一次球

卡切诺夫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在发球端还是保持着强势的表现，这个保发效率也非常的可观。这样第四盘的局分，卡切诺夫已经是5-1领先于阿利亚西姆了，接下来也把整场比赛全部的压力推给了赛会的三号种子。

加诺夫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也顺利拿到了制胜分。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对于卡加诺夫的反手进攻来说威胁性确实太弱了。这一分阿拉谢姆主要是球发的好，然后跟进来到半场，这个正手斜线的轻松下分。两位选手的总得分相差了31分。

阿利亚谢姆将比分追到了30比30。好球，发完球之后正手的上手，上手第一拍就顺利拿到了制胜分。阿利亚西姆的局点，外脚的一记 ace 帮助阿利亚西姆拿下了这一局。这样在第四盘比分当中，阿利亚西姆将局分追到了2比5，也给了自己更多的喘息的机会。阿利亚西姆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啊，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两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都是在美网，2021年的美网和去年的美网。那总的来看，在今年大满贯赛事当中，阿利亚西姆的表现还不错。在法网和温网，他是背靠背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卡恰诺夫呢，大满贯最好成绩也是半决赛。他是在2022年的美网和2023年的澳网，这个跨年度的背靠背连续两个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啊，都是在硬地赛事当中跻身到了大满贯的男单四强。但今年啊，对于卡恰诺夫来说，这个大满贯赛事表现确实很一般。今年的前三个大满贯，他都是止步于单打第三轮。本场比赛卡恰诺夫的发球胜赛局，哇，这个球卡恰诺夫的移动非常迅捷，几乎就是在球两跳之前赶到网前，然后反拍把球回到了直线啊，对方的一个空档位。第一点把球推到了直线上，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穿越制胜分。球发得很好，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的第一拍衔接也是进场来展开他的进攻。之前也提到过，卡恰诺夫的发球和他的正手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啊，这也是他强有力的武器。阿利亚西姆也想抢二发啊，但是节奏完全没有打准。40比0，卡恰诺夫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卡恰诺夫就成功对线了。这样历经四盘的比赛啊，卡恰诺夫是3比1淘汰了赛会的三号种子阿利亚西姆，也爆出了本届美网开赛之后的第一个大冷门。卡恰诺夫啊，也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第三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阿萨什球场，来关注男单第二轮。美国本土的名将泰勒·弗里茨来迎战意大利选手马蒂亚·贝鲁奇。第一盘一上来，整个比赛的进程对于弗里茨来说还是相对顺畅的，两破两保，4-0领先。但是现在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稍微有一点点麻烦，0-30落后。

那接下来就是对于弗里茨发球非常大的考验了。0-40落后，通过一个一发直得挽救了这一局的第一个破发点。

0: 面对这一局第三个破发点啊，弗里茨的二发。
1: Yes。
0: 二发质量也不错，相当于面对三个破发点都是通过发球来解决问题。发球啊，也确实是弗里茨整个技术环节当中啊非常有把握的，也是很有优势的一项。他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卡恰诺夫的技术特点啊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发球好，正手好。但是弗里茨啊，就是在发球包括正拍位的穿透能力要比卡恰诺夫还要强。

弗里斯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弗里斯也是啊，在反手背会是相对薄弱的地方，也是很多选手在和他进行比赛当中

着重针对他的地方。

刚才这个反拍啊，对于弗里茨来说还是有点悬啊，但是依旧是飞过网袋。弗里茨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啊！弗里茨就有更强的底气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局比赛对于弗里茨来说也是历经了苦战啊，挽救了多个破发点，逆转实现了保盘。但保完之后啊，这个第一盘比赛对于弗里茨来说可谓是一马平川，5-0啊，领先于这位意大利选手。两位选手在世界排名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贝鲁奇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5位，弗里茨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0，但由于辛纳赛前退赛啊，他是本届男单签表当中的9号种子。

意大利选手贝鲁奇啊，在首轮比赛当中是6-4、6-2、6-0，直落三盘，淘汰了资格赛选手皮罗什啊，进入到了第二轮。弗里茨首轮啊是战胜了自己的同胞布兰奇。贝鲁奇是零一年六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也是一位左手持拍的球员，他的身高1.75米，这个其实在现在男子网坛当中是稍微有一点吃亏的。

0: 好球，在二区啊，大外角的发球，然后配合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变线。二区的发球啊，对于左手球员来说确实是优势。
1: Ball. Very 15.

这个反手位的回球啊，也是被弗里茨盯上了。30-30。

弗里斯正拍的一个提速啊，这个球出界了。贝鲁奇的举点。

哇，这个回发球，弗里茨的正手回的又快又深。就刚才这种抢接发的机会给到弗里茨，还是让他上手上的太轻松了。这一局第二次来到平分。漂亮，弗里茨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也通过制胜分啊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哇，这一分啊，弗里茨判断准确啊，猜到了对方在二发上要发外脚，提前闪身啊，让自己的正手完成充分的侧身，然后打出了一记落点极深、球速极快的 return ace。 这样第一盘比赛，弗里茨无论是在接发端还是在发球端啊，整个的表现堪称完美，通过送弹的方式啊，第一盘6-0拿下。

看来接下来我们的目光要转向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酒厂来关注女单的第二轮，由菲律宾选手耶拉来迎战乌克兰选手奥利尼科娃。

我们现在看到伊埃拉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8位啊，今年21岁，来自于菲律宾。今年啊，她是拿到了这个华盛顿这一站的女单冠军啊 ，WTA 500级别的赛事，也是她巡回赛当中的女单首冠。温网进入到了女单16强，也是首位啊在大满贯赛事当中能够进入到女单16强的菲律宾选手，当然这是在公开赛年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单签表下半区的一个签位情况。这个在之前结束的比赛当中，阿尼西莫娃是2-1战胜了莉莉塔格尔，进入到女单第三。

那目前在女单签表下半区当中，这个赛会的十号种子阿尼西莫娃进入到女单的第三轮，下一轮她将会迎战赛会的24号种子波塔波娃。波塔波娃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同样是三盘战胜了法国持外卡参赛的选手让让。那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在单打方面啊，赛会的32强将会全部诞生，也将会在本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啊，结束全部单打第二轮的比赛。奥里尼科娃和伊埃拉啊，在此之前是有过一场比赛的交锋，就是在今年啊，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一站红土赛事当中，当时奥里尼科娃也是实现了逆转，在3-6输到第一盘之后啊，7-5、6-3，逆转战胜了伊埃拉。然而来到美网的硬地赛场啊，整个的场地环境，可能对于伊埃拉来说会更加的适应，因为他本来就是底线节奏比较快，习惯于去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比赛开始啊！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先来发球。

好球，就能够看到伊埃拉整个在底线就是站得比较靠前啊，通过一拍又一拍的铺垫，包括自己在底线的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就永远都是给下一拍的变线啊创造一个更好的机会。

其实能够看到两位选手的打法特点啊，也是不太一样。就也是因为伊埃拉在底线啊，快速的展开自己的进攻啊，连续的变线，所以他整个人啊站的距离底线要更近。而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奥利尼科娃啊就是远离底线了。

这个线路伊埃拉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开放。吉洛四球，伊埃拉实现了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的爆发。伊埃拉是2005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他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奎松，也是菲律宾的第四大城市。

0: 伊埃拉的教练琼博什。
1: Alexandra Olivia Gómez.

在这个比赛日当中，12号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是历经了四盘的比赛，3-1战胜了资格赛选手斯菲尔奇纳，进入到男单第三轮。这就意味着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在稍后登场亮相，届时他将会在12号球场来迎战普丁塞娃。那稍后我们也将会对这场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的比赛进行现场直播。

这样开场一上来啊，对于伊亚拉来说可谓是顺风顺水，先保后破，现在2-0领先。在今年的8月份啊，在华盛顿进行的 WTA 500级别的赛事当中，伊埃拉在决赛是4-6、6-4、6-0，而战胜了主场作战的佩古拉，也拿到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她更成为了首位夺得 WTA 巡回赛女单冠军的菲律宾选手，所以她现在在场上啊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刚才这一分，奥利尼科娃还是把球的落点回得比较深，开场之后一共10分，刚才这一分是奥利尼科娃这一场比赛拿到的第一分。15-13

因为在底线啊，伊埃拉整个的站位是比较靠前的，然后整个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对于他来说啊，这个拍与拍之间的衔接啊，这个动作的还原非常关键。

Thank you.

这个球的落点被伊埃拉控制在界内啊，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这个球压在了线上，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控制啊。第一时间奥里尼科娃还在那儿庆祝啊，但是因为现在都是电子丝线系统进行判罚，所以他抬头一看啊，这么接近的落点，这个笑容也凝固了。内角的一次球，耶拉实现爆发啊！开场之后两保一破啊，建立起了3-0的领先。17号球场，对意大利的男单选手赛会的13号种子穆塞蒂，来迎战持外卡参赛的选手斯维尼，双方正在进行第一盘的比赛。然后在5号球场安排的第一场男单第二轮的比拼，双方这个比赛还在继续，还没有分出胜负。阿根廷选手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来迎战德国选手施特鲁夫。双方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盘，但在决胜盘当中，塞伦多洛现在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

埃拉整个在底线的进攻啊，非常的凶猛。可以说这个比赛一上来啊，就是把自己的火力值提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现在埃拉有7个制胜分啊，只有1个非受迫失误。

0: Thank you.
1: Thirty。现在对于奥利尼科娃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气势打出来。 这个球又控制了一个短落点，其实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在打法特点上确实不太一样。奥利尼科娃其实在底线更多的都是习惯去打相持，这个主动进攻的出手占比并不多。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球没有拼进来啊，出界了。刚才这一分对于奥利尼科娃来说稍微有点可惜，但其实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底线奥利尼科娃这一边会有切下旋的过渡啊，然后在整个人站位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啊，会有上旋球的过渡，也会有挑高球啊，包括这个月亮球的出手。但从进攻的角度来看啊，伊埃拉这边确实会非常主动。

这一拍对于耶拉来说多多少少有点冒险，因为毕竟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选择直线的一个进攻。那接下来就来考验耶拉了，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也是本场比赛奥利尼科娃第一次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看到伊埃拉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迅速且灵活。

0: ball。
1: 面对这一局第三个破发点，耶拉的二发。看来刚才这一板奥利尼科娃在底线正手的上旋球，有高弹跳高弧度的上旋球，对于伊埃拉的底线出手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稍后我们将会来到12号球场啊，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啊。届时郑钦文将会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普廷塞娃，我们稍后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女单第二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在12号球场来进行。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啊非常关注的一场。赛前的挑鞭，来关注一下在女单下半区签表的情况。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女单第三轮来迎战美国名将凯斯。此外，布斯科娃在女单第三轮比赛当中将会来迎战前赛会的冠军斯瓦泰克。今天纽约的天气也是比较晴朗，现在有29摄氏度，湿度达到了60%。

0: 今年美网郑钦文也是通过三轮资格赛啊进入到了正赛。资格赛首轮战胜了尤小迪，然后第二轮战胜了比雷尔啊，资格赛最后一轮三盘战胜了普里丹金娜，然后进入到正赛首轮，郑钦文是4-6、6-3、6-1啊战胜了柳托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丁塞娃，他是1995年1月出生的选手，今年31岁啊，身高1.63米。今年巡回赛正赛的战绩是14胜15负，大满贯的战绩57胜50负。首轮比赛，普丁塞娃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他是4-6、7-5、6-3，淘汰了本西奇啊，进入到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2002年10月出生，今年23岁，身高1.78米。今年巡回赛的正赛阶段的战绩12胜12负，大满贯战绩32胜17负，职业生涯总共是拿到5项女单赛事的冠军头衔，美网战绩是11胜3负。在过往征战美网的过程当中啊，他是2次进入到这一站大满贯的1/8决赛，1/4决赛。2023年和2024年啊，连续2年，郑钦文都是进入到了赛会的8强啊，进入到了1/4决赛。那去年的美网，他是因伤没能参赛。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是有过2场比赛的交手，这2场比赛都发生在红土场上。第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法网，当时郑钦文是1-2失利。第二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马德里啊，同样是红土赛场，郑钦文是在大比分0-1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第二盘选择了退赛。这场比赛是两人职业生涯第一次啊在硬地赛事当中来交锋。目前郑钦文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1位，但是她现在也正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慢慢的找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其实通过今年美网资格赛三轮的经历啊，进入到正赛也能够看到，这个郑钦文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在慢慢的提升当中，也包括进入到这个正赛阶段。首轮啊，也是完成了对于年轻选手柳托娃的逆转。本场比赛是由郑钦文啊先来发球。
1: Queen Wen Zhang to serve。Ready。Black。
0: 漂亮！上来第一分啊，郑钦文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的发球状态确实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只要郑钦文有良好的一发状态，至少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保发就会显得比较轻松一些。

其实这个反拍啊，郑钦文是想继续来加质量的，继续来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压制对方。刚才郑钦文丢的这一分啊，其实也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就只要郑钦文一发的赢球率啊能超过七成，那他拿下比赛的概率啊就会大大增加。另外就是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郑钦文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盯准球啊，找好击球节奏，因为普丁塞娃就是他整个的变化会比较多。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有上旋，然后这个上旋球啊也会让整个的节奏变慢，然后他还有下一拍提速的能力，就是他整个在底线的这个多拍相持过程当中，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多变的，所以这一点是需要郑钦文格外注意的。

正手带滑板的进攻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漂亮。面对破发点，郑钦文有好的一发为自己保驾护航，内角的一发发进之后随球跟进来到场内，郑拍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一次的破发点。

郑钦文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继续来面对破发点的考验。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底线的多拍相持啊，对于郑钦文来说太关键了。普丁塞娃在底线确实是很能防，而且就是有很多板啊，他的回球落点虽然出浅，但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还不太。

0: 下站位啊，然后追上这一分啊，追上这个球，再去发力来打。
1: Oh.

0: 普丁塞娃突然放了一个短球。
1: Advantage Putintsev。
0: 这也是他在底线多变的一面。接下来郑钦文面对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

0: 金，
1: 好发球。在二区啊，一发直接得分，第三度来到平分。

0: 装
1: 这个二发是发向内角的方向，也发了一个侧上旋啊，找向对方的反拍。这样郑钦文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而这一局的耗时啊也即将超过九分钟。球一发直接得分。虽然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历经了苦战超过了九分钟，并且挽救多个破发点，但是这第一局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郑钦文在比赛当中的韧劲儿啊正在一点一点的回归。毕竟从伤病当中啊重新回到这个竞争激烈的女子网坛啊，重新回到巡回赛，回到大满贯，这个对于每一位球员来说，都是一段比较艰难的旅程，而且每一位选手所花的时间也不同。接下来是普丁塞娃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
2: Yulia Putintseva to serve。
1: 目前普丁塞娃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84位。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啊，这个排名跌出了前一百，但一周之后啊，他就重返前一百的行列。

刚才这一拍直线的回球，普廷塞娃的回球节奏也变慢了，这个落点也变浅了。其实有很多普廷塞娃这种落点偏浅的回球，这个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脚下都是步伐方面的一种调动，所以这一拍如果要上手的话，其实对于他脚下步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开场之后，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保发，1-1。好发球。

0: 来吧。
1: 这一分在底线啊，郑钦文救的不错。普丁塞法跟进来到前场啊，这拍正手把球打丢了。

内角的 S 球，40-0，郑钦文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

0: 其实还是在底线啊，布丁塞娃整个的节奏对于郑钦文来说有一定的挑战啊，就是他的节奏呢就是可能连续两拍是偏快的，然后下一拍就放慢了，然后接下来再快，所以有的时候他放慢的这一板球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虽然是机会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节奏不太好去把握，让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在首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先发，现在2-1领先于布丁塞娃。
1: Zhang leads 2 games to 1 the set.

陈

0: 哇，这一板球的落点非常深啊！
1: 小齐亮，
0: 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普廷塞娃就是先通过上旋球啊和郑钦文形成相持，连续两拍上旋球啊，其实这个节奏都被他放慢了，然后突然呢就是一个斜线的提速。哇，漂亮！郑钦文在正拍位啊，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啊，提前移动，移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现。
2: Please,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这个现场还有一些观众啊，刚入场。
1: 14-10.

0: Let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有劲。这样普丁塞娃也实现了发球局的保翻，第一盘局分两个人战至2-2，都是各自实现了保翻。

目前来看啊，郑钦文在一发方面这个一发赢球率是非常理想的，就到目前为止啊，一发只要发进去全部得分了，一发赢球率100%，但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啊是44%。好发球，现在郑钦文只要一发发进去啊是全部拿分的，那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哇，漂亮，落点要的非常刁钻，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记 ACE 球。

正新闻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这个场地的两侧还是有一些球迷没有找到座位。好发球，在二区又发了一个有中路的追身。

面对普丁塞娃在底线防守的这一板月亮球，郑钦文有非常好的应对，快速的向后退啊，就是要和对方再去形成相持，不着急下手。因为在和普丁塞娃底线的相持啊，底线对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对方的回球啊，有的时候其实对于进攻型球员来说会是一个陷阱。这样郑钦文也实现了保发。

现场依旧有很多的球迷啊，在给中国选手郑钦文加油助威。这个12号球场啊，现在基本上是坐满了。而且场边也有不少球迷啊，就是站着来关注着这场比赛。普丁塞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

0: 这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
1: Ledge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

亮。郑钦文正手接对方的二发斜线的上旋球啊，把这个角度完全撕开了，充分调动到对方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郑钦文反手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这个接发球局啊，郑钦文现在30-0领先。

这一分普丁塞娃把整个的角度啊打得还是比较开的，就郑钦文在底线的移动已经非常迅速了。这个反拍啊，郑钦文没能压制住球。非受迫15啊，郑钦文10个，普丁塞娃是5个。

好球。这一分郑钦文在反拍位啊机会并不好的情况之下，主动选择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的相持当中，同样是高高的上旋球啊回给对方。40-40。

0: 这个阿尔发啊，被郑钦文正手的接发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角度要的非常刁钻啊，然后下一拍快速跟进来到前场，重复落点的一个线路。正手还是打向直线的方向，这样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1: Yes.
0: 破发点上，这个一发啊，普廷塞瓦也是把球发向郑钦文的反拍位，回到平分。

0: Advantage Putintsev。
1: 连续两个发球啊，普丁塞娃都是发向郑钦文的反手。镜头也给到了这个郑钦文的团队，

0: 举点上的二番。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第三度回到平分。普丁塞娃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超过了六分半钟。郑钦文也是把这一拍啊回到普丁塞娃的中间位，在中间位啊，普丁塞娃想要掰开角度，这就要冒着一定的失误风险。好球！郑钦文在反手位啊斜线的一个调动，也压制住了对方的反拍。
1: Yes.
0: 这一局的鏖战还在继续啊，时间超过了八分半钟。
1: Advantage, Putintzer.

好球，非常强势的正手斜线的变线，而且这个球啊打得又快又深。你看前一拍啊，郑钦文面对对方出浅的这个落点，还是先以打开角度为主，然后下一拍对方的回球再出浅，这一拍正手郑钦文才去下杀板。

郑钦文刚才这个反拍的回球啊，落点还是比较深，球速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时候普京塞娃再想把拍面给拉开啊，想去通过切削的方式来过渡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充分的这个击球空间了，相当于郑钦文的回球一直在挤压着他。郑钦文的破发点，弹网之后还是禁区了，还是普廷塞娃的一发。

好球。这一局历经苦战啊，郑钦文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失手之后啊，普丁塞娃第一时间就把拍子甩出去了。由此可见，对于自己刚才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也不是很满意啊。第一盘比赛，郑钦文成为了先完成破发的一方，现在局分4-2领先于普丁塞娃。

这一分在底线啊，又是普丁塞娃节奏的一个变化。两次使用这种切削的方式来过渡啊，包括其实在正手背，他也是在平级和上旋球之间啊不断的变化。

0: 好球啊！这个反拍大角度的斜线变线啊，郑钦文把落点控制得非常精确。而且现在啊，对于郑钦文来说，相信他也会在场上捕捉到对方啊在这一时间段整个底线战术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开始啊，普丁塞娃就已经不抢了，然后底线形成相持啊，也是退到离底线比较远的地方，来和郑钦文进入到这个相持阶段，就说明他现在是主动寻求和郑钦文进入到底线的多拍这种缠斗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郑钦文打得更有耐心。好发球，大外角的发球直接得分。两位选手二发的赢球率，郑钦文43%。
1: Ball.

0: 票。
1: 郑新文出现了一个双误。其实刚才普丁塞娃接郑新文的二发已经退得非常靠后了，他没有打算来抢，所以也希望郑新文在二发上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好球，这一分郑新文打得太棒了，主动的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然后再往前这一拍反拍啊，选择截长，接着调动对方，下一拍盯球啊，盯得也很紧，后退过程当中的一个高压制胜分。郑新文的局点，现在普丁塞娃接郑新文的一发站位要更靠前，然后接二发啊，直接退下去了。又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郑新文的第三个双误。40-40，还是要想办法啊，提升一发的入界率。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啊，势大力沉。

郑钦文这边也是通过正拍的上旋球持续形成了对于普丁塞瓦底线的压制，让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郑钦文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一盘的制高点，局分5-2领先于普丁塞瓦。

在这一届美网女单比赛之前，郑钦文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1位，但是现在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102位。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需要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来打，一步一个脚印来前进。他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大满贯的比赛啊，包括高级别的赛事，来找回自己最好的比赛状态，来找回自己的比赛节奏。

接下来是普丁塞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非保不可的一局。

0: Go。
1: 这个球郑钦文追不上了。
2: 停停停！

这分普丁塞娃面对来到网前的郑钦文啊，底线是选择了这个挑高球。他有的时候就是普丁塞娃这个回球出浅的落点，其实对于对方来说可能是一个陷阱。

刚才这一分啊，普丁塞娃又是在底线突然加快了节奏。普丁塞娃实现了保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啊追到了3-5。接下来没有局修，郑钦文迎来了自己在首盘比赛的发球胜盘局。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的一发赢球率依旧维持在100%，发进去13个一发啊，全部拿分。

进场之后，郑钦文这个正拍啊，还是选择斜线的方向，没有着急掰开角度。刚才这一拍对于他来说，打的还是非常的稳妥的。

刚才普丁塞娃又抢了郑钦文的一个二发。因为在郑钦文之前的发球局当中啊，他都已经不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然后刚才在这个二发上突然又抢了。就是他的这种战术选择啊，包括节奏还是非常多变的。这是需要郑钦文在比赛当中啊时刻去注意的。

0: 这个球郑钦文正手没能把球都在界内。
1: 得交，

普廷塞娃其实在刚才这一分上，这个反拍还是想去控球，但是力量回得太大了。40-30，郑钦文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二发

古丁塞娃刚才回发球的落点啊，回的也比较深，

这一次进场之后，郑钦文正手突然准备换握放一个短球，但这个短球并没能过网。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0: 漂亮。在这一分上，郑钦文有好的一发，而且发完之后啊，快速跟进来到前场。
1: Yes。
0: 到网前啊，郑钦文选择了对角线方向的一个切削，因为对方这个磕挡式的接发

正手反斜线的进攻，郑钦文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第二个破发点。

正手郑钦文没能把球控制在界内。刚才这一局啊，对于郑钦文来说稍微有点可惜，也错过了一个盘点，最终没能实现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样普汀塞娃是实现了回破，双方在第一盘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当然，对于普汀塞娃来说，第一盘他是后发球的一方啊。接下来这一局，他还是有比分方面的压力的。

局休结束啊，接下来是补丁塞娃的发球局。

反拍直线的变线，这一拍郑钦文打丢了。非受迫失误啊，郑钦文现在是20个，比对方多了8个。好球。

0: 请听众。
1: 在这一局当中啊，郑钦文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因为毕竟在第一盘局分方面啊，现在普丁塞娃在这一局当中是有压力的。
0: 30-15

郑钦文先是连续压制住普丁塞娃的反拍啊，然后再通过中间的落点继续挤压对方的底线回球空间，而且中间的那一拍回球还有一定的侧旋。两位选手的总得分现在只有一分的差距，30-30，关键的比分。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得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和对方进行这种底线的上旋球的争夺，啊，先和对方相持住，然后当对方这个拉球质量下滑的时候，正手再去突击，再去提速。郑钦文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第二个盘点。一发出界，面对盘点啊，普丁塞瓦的二发。压力之下，普丁塞瓦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样在首盘比赛当中，郑钦文在盘末阶段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以6-4的比分，郑钦文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

0: 进去，一发的赢球率100%。首盘比赛，郑钦文的二发赢球率33%。其实从一发赢球率来说啊，郑钦文已经非常出色了。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盘，也希望这个一发进球率或者是二发赢球率其中一项啊，郑钦文还能再去提升一些。
1: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0: 现场还有一些观众在走动啊。因为这个外场的比赛就是这样，它会有很多的干扰因素。然后因为场地也会比较小，所以任何的干扰因素在这儿都会被无限放大。好球，发球发得好，跟进来到网前，这个脚下的小碎步调整得非常积极，看准对方的站位之后，这个反拍啊，再选择进攻的方向。塞瓦想通过切削球啊进行一个过渡，也是底线节奏的一个变化，但是郑钦文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啊，因为整个底线多拍对抗当中啊，郑钦文节奏是要比对方快的，然后回球呢也要比对方更深，还有更重的球质。也就是说，普丁塞娃在不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在站的距离底线比较近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很难有这样充足的准备时间去进行拉拍。

一发没有发进去。现在郑钦文的二发赢球率啊，32%，这个数值还是稍微有点偏低了。

还是在二发上让对方拿了一分。郑钦文刚才这一拍球回的落点还是偏浅了。30-30。

接下来郑钦文面对一个破发点，之前普丁塞娃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一个。

对方的回球还是比较低平的，而且这个落点也偏浅。郑钦文刚才这个反拍回球没能过网，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啊，郑钦文的发球局没能守下来。但第二盘比赛才刚刚开始啊，这个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郑钦文这边换一双鞋，双方球员交换场地啊，比赛继续。就是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然后脚下移动，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之下再发力打向对方的一个防守空档位。一发擦网，郑钦文接一发啊，有一个非常高的接发质量，接发就回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又回得比较深。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局啊，现在是领先对方两分，30-0。正手斜线的变线啊，稍微差了一点。但在这局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的接发质量还不错。

这一分郑钦文在反拍啊是切削节奏的一个变化，这个节奏一变啊，其实对于普廷塞娃来说也很难转变下一拍的一个进攻意图，就相当于这个节奏一变啊，他自己这边也没太调整好，也没太连接好，郑钦文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在这个破发点上，普廷塞娃发了一个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还有第二个破发机会。做好接发，这个发球还是发到了郑钦文的反手位，有点挤压到了郑钦文的反手。40-40。

丁塞瓦发了一个双误，这个其实都是压力的一种体现啊。郑钦文逼出了这一局比赛的第三个破发点。塞瓦反拍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虽然第二盘比赛一上来郑钦文的发球局被对方破发了，但是下一局郑钦文立马实现了回破，第二盘局分1-1。其实在比赛当中，运动员出现起伏这非常正常，但需要看他们在出现起伏之后怎么来弥补。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先被破发，但是立马实现了回破，这就是他很好的一种弥补。这个反拍其实是想快速的把球掰到对方的中间位，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普丁塞瓦这个回球其实弹跳没有那么高，这个弹跳偏低平，所以有的时候郑钦文一打这个球可能有点控制不太好。漂亮，随球跟进来到网前，正手高压的下分，稳稳压向了斜线的方向。本场比赛郑钦文10次来到网前，拿走其中的7分。

出色。虽然对方的回球落点也比较深，但是这个反拍郑钦文还是实现了斜线的变线，继续调动对方之后，对方回球出浅跟进来到前场。这个每一拍的连接啊，都显得非常积极，

0: 可挑。
1: 其实有的时候普丁塞瓦出浅的这一拍啊，对于很多进攻型的球员来说不太好抢。就这些球弹跳呢都有点偏低。

0: 郑钦文在反手斜线位啊，成功压制住了对方的反手。40-30，郑钦文手握一个局点，两位选手的非受迫失误。郑钦文现在是只比对方多七个。
1: Oh.

这个接发球还是让普丁塞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接发球的变线。来到评分，好发球。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四记 ace 球，也再次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对于郑兴文来说不容易啊。因为普廷塞娃在底线是频繁通过这种月亮球来和郑兴文。

文进入到这种底线多拍的相持。其实这种球对于郑钦文来说不太好上手，然后在多拍过程当中，他有一次是随球跟进来到前场，但是那一拍没有打准，但好在没有出现失误。那一拍过后，郑钦文还是快速的再退回到底线，重新组织，重新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多拍相持当中。外脚的一发落点没要到，郑钦文想在底线改变一下节奏啊，这个正手想要放短，但短球没能过网。

这个球啊，其实郑钦文发球发得很好，然后跟进来到前场，因为对方的这个接发回球落点偏浅，而且整个球也比较低平，所以第一时间其实郑钦文并没能通过这种常规的正拍啊把这个球拉起来，所以才会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放短的方式来过渡。好发球，还是通过好的一发啊来解决问题，通过好的一发啊挽救了刚才这个破发点。

0: 要注意对方可能会来抢二发啊。
1: Ball.
0: 出现了一个双误。

这个反拍啊，郑钦文攻的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普汀塞娃是再一次实现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打的这个三局比赛都是破发拿下来的。

接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要把全部的精力啊放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要力争快速实现回破。

0: 林塞瓦反拍啊，突然的放了一个短球。反拍位的制胜分，普丁塞娃是比郑钦文多两个。
1: 41
0: 一发出界。

0: 好球。刚才郑钦文也是成功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抢接发啊，直接完成了斜线的变线。然后对方起高球来防守，郑钦文跟进来到网前，来到网前啊，这个高压也压向了斜线的方向。
1: Let for service。

普丁塞娃实现了保发，这样双方第二盘的局分，普丁塞娃现在3-1领先。 现在能够看到，这个纽约的天气又变得有点多云了。其实今天比赛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对于选手来说都是有更多的消耗。

0: 好发球，一发直接得分。
1: Thank you.

还是要保持底线相持的耐心。

好球。刚才这一分郑钦文一发发得非常好，而且跟进到半场啊，第一时间也等待了一下，然后看到这个球在界内，这个反拍啊，再去瞄准球来接打，直线的一个制胜分，30-30。

刚才普丁塞娃这个挑高球，球的落点在界内。

接下来郑钦文需要面对一个破发点，

虽然中路这一拍回球，郑钦文回的球速比较快啊，但是普丁塞娃在中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借力，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普丁塞娃再一次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

0: 局休结束，普丁塞娃的发球局。
1: Thank you。Ball。

Vielen lieben Dank.

0: Tötchenem. Let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直落四球，普丁塞娃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普丁塞娃现在是5-1领先。接下来是第二盘比赛啊，郑钦文非保不可的一局。

现在这个底线的节奏啊，确实是被普丁塞瓦打得比较乱。就是因为有很多他的这种上旋球或者月亮球的过渡啊，对于郑钦文来说不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但是他又不想和对方在底线继续耗下去。

好球，内角的一记 ace。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5记 ace 球。

0: Bob.
1: 这个反拍还是想放短球，短球的尝试没能得手。本场比赛郑钦文的非受迫失误啊40个，主要是集中出现在第二盘。还是靠好的一发，40-30，郑钦文的局点。两位选手本场比赛的总得分，塞娃的接发球啊，这个落点接的比较深。40-40，正拍位的非受迫失误啊，郑钦文现在是20个。内角的 S 球再次拿到局点， S 球压线，制胜分方面啊，郑钦文也是遥遥领先于对方，20-9。想把这个球拉到直线的方向，偏离了边线。

这个发球落点和线路是选择对方的中路追身。内角的好一发，发球落点发得非常好啊，然后跟进来到前场，这个正拍打向斜线的方向。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啊，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5。

局休结束，接下来是普廷塞娃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外角方向的一记 ace 球，本场比赛普廷塞娃的第10个制胜分。

0: 这个揭发，郑钦文反派揭发接得很好，把线路接到了斜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对方的正手。
1: 15-15.

这样第二盘比赛结束，布丁塞娃是6-2的比分拿下了双方的第二盘。郑钦文和布丁塞娃这一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啊，也进入到了决胜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到12号球场，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和哈萨克斯坦选手普廷塞娃在本届美网当中的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前两盘战罢，双方是各拿一盘，现在1-1战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来发球，进入到决胜盘啊，对于两位选手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好球，郑钦文的这个浅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普廷塞娃的调动。普廷塞娃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

连续两拍变线啊，压制住了普林塞娃整个底线的一个移动，就让他只能在这个被动移动过程当中去救球，而没有反击的机会。40-15，郑钦文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好球，漂亮！郑钦文正拍啊，连续压向对方的正手，最后这个正手斜线方向打出了一记制胜分，也实现了在决胜盘当中第一局的保翻。这个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主要是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太多了。第二盘他一共有23个非受迫失误。此外，第二盘比赛他的二发赢球率啊也只有15%。所以这两方面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进入到决胜盘，一定要想办法改变。那连续两盘比赛，郑钦文的一发，就是一发赢球率啊，这项数值都是非常高的。第一盘他的一发赢球率达到了100%，第二盘也达到了81%。球，好球！郑钦文向前场的移动非常迅速，并且也很好的捕捉到了对方要放短的这一板意图。普丁塞娃这个反拍的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了啊，郑钦文赶到之后，正手快速提拉，最后是一个绕头的随挥，把这一拍球控制在了直线的方向。这一拍球，普丁塞娃回球稍微有点弹网，所以让那一拍斜线的回球变得更低平了。那为了救那一拍啊，郑钦文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直线方向的一个保护。两位选手的二发赢球率啊，普丁塞娃这边是56%。反拍位的非受迫失误啊，郑钦文也有。

0: 20个。好球！刚才郑钦文接对方的一发啊，这个反拍的回发球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30-30。普丁塞娃这边反拍的非受迫失误也上双了，10个。
1: Le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

漂亮，这一分在底线啊，郑钦文非常果敢的用自己的正拍完成了强有力的斜线变线，而且打完之后一看对方还要拉这种月亮球，快速的跟进来到前场，也判断出了对方这一板的球落点拉的会比较浅，最后再往前高压直线的制胜分，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一发出界，

普丁塞娃还想拉上旋球，但是在底线的控球上出现了失误。这样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先保后破，现在2-0领先于普丁塞娃。

外角的一箭一次球。30-0。

再添一届 S， 连续两届 S 球入账，40-0，郑钦文也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穿成串儿的 S 球，连续三记 S 球入上，直落四球，郑钦文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样在决胜盘当中，郑钦文先直落四球，郑钦文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样在决胜盘当中，郑钦文先发，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赛娃。

现场确实有非常多的球迷啊，在给郑钦文加油助威。而且双方进入到决胜盘啊，就像我们此前提到的，这个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决胜盘的前三局啊，郑钦文是实现了一个加速，就是他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而现在来看啊，这种节奏对于普丁塞娃来说还没有适应过来。球被接发接得又快又深，而且相较于第二盘，郑钦文现在整个人在场上要比第二盘显得更有活力啊，这个脚下到位成功率要更高。这个反拍想要完成借力直线的变线啊，没能得手。

出界了。这一分啊，面对普丁塞瓦上旋球的救球，郑钦文是选择底线的高压，当然这个球也是带切的一个出手，增加了更多的保险。然后下一拍普丁塞瓦还想拉上旋，这个球就长出了底线。一发出界，郑钦文这一次的正手变线啊，应该是差了一点，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就一丝丝的距离啊，偏离了边线。30-30。

普丁塞娃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现，这一分也让他搏上了。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到了后半段，普丁塞娃。

0: 就把这个节奏放缓这个球郑钦文放短调动对方啊，但是效果不理想。这样普丁塞娃实现了保发，决胜盘的局分啊，现在郑钦文是3-1领先于对方。球，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就现在进入到了决胜盘啊，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接近80%，然后一发赢球率啊接近90%，二发赢球率100%。好球，还是发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网前，其实普丁塞娃这个挑高球啊，也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球只要质量稍微下降一点儿，郑钦文就能够在半场啊找到高压出手的机会。漂亮，外角方向一发直接下分。这个球被普丁塞娃顶回到了界内啊。
1: 14-15，
0: 没关系啊。刚才这一拍是普丁塞娃在底线的一个随机球的出手。之前无论是发球还是整个底线对于普丁塞娃的压制啊，其实都已经做到位了。

这个正手进场之后，对方的回球落点要比郑钦文预判的更深，所以哪怕这个正手做出一个绕头的随挥，也没能把这个球控制在界内。本场比赛郑钦文现在是有50个飞受迫失误，这一局还有一个局点，

好球，好球！郑钦文这一板回球落点非常深，挤压到了普廷塞娃的反拍，普廷塞娃回球挂网，这样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决胜盘现在局分方面，郑钦文4-1领先于普廷塞娃。

举球结束，普丁塞娃的发球局。脚下的移动非常迅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斜线打出了制胜分。在底线，郑钦文反拍斜线，先把对方挤压到场地的一侧。也就是说，上网之前的这一拍调动啊，做的是非常充分的。

球，好球。虽然在没有形成死球之前啊，这个现场就已经有球迷喊出了声音，但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个郑钦文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整个人保持着非常好的专注度。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局现在30-0领先于对方，两个人现在在第三盘当中的技术

0: 两个人现在在第三盘当中的技术。
1: 15 seconds.

0: 哇，漂亮！郑钦文正拍斜线啊，非常强势的一个变线出手，轰出了制胜分。40-15，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1: Oh.

漂亮，反拍借力带滑板的一个出手，郑钦文通过一个制胜分完成了对于对方这个发球局的破发，这样转过头没有局修，郑钦文迎来了自己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决胜盘的前六局，郑钦文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

哇，好球啊，好球！郑钦文刚才这一分啊，确实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在场面极不占优的情况之下，通过横向的滑步把这个球救起来，然后跟进到网前再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分之后啊，郑钦文在情绪方面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斜线的相持啊，这一板球还是被普丁塞娃先把角度给打开了。

刚才普廷塞娃这一版回球，这个落点就在底线上。郑钦文的二番，普廷塞娃跳起来之后还是没能把这个球。

0: 压下来。那郑钦文刚才这板球还是有着比较高的弹跳，就是只见高不见远，也就相当于普丁塞娃跳起来之后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弥补措施和弥补空间了。刚才也看到郑钦文的教练啊，佩雷里巴在场边这个表情也显得比较放松。30-30。
1: Four.

0: 普丁塞瓦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40-30，郑钦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40-30

这场比赛郑钦文终于拿下了。像全场比赛结束，郑钦文也是历经了苦战啊，苦战了三盘，6-4、2-6、6-1、2-1的比分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郑钦文也进入到了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第三轮，下一轮比赛郑钦文将会来迎战美国选手凯斯。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郑钦文在比赛当中的韧劲儿，其实在本届美网赛事当中也看到了郑钦文一场比一场发挥的出色，他也在慢慢的找回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慢慢的找回自己最好的比赛状态。我们很开心看到郑钦文收获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很开心在决胜盘当中啊，郑钦文打出了如此具有统治性的表现。我们恭喜郑钦文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三轮。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

第五道的亚戈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戈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戈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夫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夫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夫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戈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万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戈尔，亚戈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亚历亨特·亚戈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跑完了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

留了一定的空间。十四米七五，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十四米八五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十四米五一。最好一跳成绩还是十四米六零。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

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投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

这场比赛蔡斯奇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卢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卢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卢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罗德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

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用奶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

0: 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

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戈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戈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戈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
在不同项目

他夺冠了，丢到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伯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

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

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于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

0: 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

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特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特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

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一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

三号传手申金英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所有人的直线放飞了。

0: 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就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
0: 嗯，
1: 然后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了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
0: 对，
1: 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
0: 嗯，
1: 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在4-1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节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西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清大，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美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3-4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14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刚才日本队出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0: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
1: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抛球也不要想太多，
0: 嗯，
1: 我就只管抛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0: 嗯，
1: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0: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1: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0: 嗯。

0: 因为场地就是那么大嘛，
1: 嗯，
0: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1: 嗯，
0: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么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1: 嗯，也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0: 是的，那可能需要控制一下。
1: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五攻，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0: 这场稍微有点乱呀。
1: 他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段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0: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1: 对，
0: 两边呢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1: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0: 是，日本队的下三弱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1: 是，
0: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1: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比分追到了14-14。
0: 球调整有点太大了，很传到位了，
1: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3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0: 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1: 嗯，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0: 是的，对，韩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1: 嗯，这段美国队拦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失传，
1: 山内京大。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京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夏斯泰智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京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看看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0: 是的，可以看到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拦防上做了一些功夫。 因为高桥蓝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
1: 嗯，
0: 成功率最高的。

0: 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1: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0: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1: 嗯，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0: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1: 嗯，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0: 他投了。
1: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0: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1: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网，
0: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1: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0: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
1: 嗯，
0: 山内金娜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1: 很高，他还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0: 啊，替补主攻贾菲欧斗的发球，贾菲斗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1: 对，嗯，
0: 抛到了庄斯的手里。
1: 是，庄斯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0: 是的，
1: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0: 哈内斯的发球，
1: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0: 对，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中，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
1: 嗯，
0: 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了两种发球，
1: 是
0: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1: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0: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1: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0: 对的，互相弥补。
1: 嗯，

0: 福建探头了。
1: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就咱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1: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取的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然后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不要让日本队轻易的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5: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的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局的最高得分是石川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6: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

0: 那就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1: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0: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1: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0: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1: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是已经拿到十分了，自接自扣，接外了。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0: 是的，
1: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0: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1: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0: 就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他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1: 是，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0: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1: 是。
0: 哈内斯的发球轮，哈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1: 球发的不错，
0: 好防。
1: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拦网出界。
0: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1: 没跳起来，
0: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1: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冈下兰直接失误了。
0: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1: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0: 还是调整攻。
1: 稍微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12篮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平。
0: 是的，
1: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13号小川智大。

时候出剑？

山佑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小斜线球打在界内，12号高桥蓝

0: 感觉自己的边工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还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1: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是，
1: 你现在到这情况下，到位球是很少。
0: 美国队友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1: 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1: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1: 是的，我觉得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喜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1: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对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1: 还是找副攻，但是球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1: 看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但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嗯，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1: 因为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1: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篮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那第一局美国队篮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篮网得分很困难。
1: 而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兰这一点拿了高桥兰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又转变策略，
0: 嗯，
1: 那更多是扯着你副